आकाशवाणी इम्फाल ꯉꯁꯤ ꯌꯨꯝꯁꯀꯤ ꯁꯤꯠ ꯅꯨꯃꯤꯠ ꯀꯥꯂꯦꯟꯒꯤ 26 ꯅꯤꯄꯥꯟꯕ ꯁꯒꯥꯞꯇ 1994 ꯃꯦꯒꯤ ꯇꯥꯡ 19 ꯏꯪ 2026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ꯍꯥꯡꯗꯣꯛꯆ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ꯇꯔ ꯃꯦꯗꯤꯌꯝ ꯋꯦꯕ 94.1 ꯀꯤꯂꯣ ꯍꯔꯁ 94.2

0: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ꯂꯩꯖꯔꯦ ꯃꯔꯤ ꯆꯠꯄ ꯄꯥꯝꯕꯤꯁꯤꯡꯗ ꯑꯦꯟꯊ꯭ꯔꯥꯛꯅꯣꯁ
1: ꯀꯀꯔꯕꯤꯠ ꯁꯤꯡ ꯍꯥꯏꯕꯗꯤ ꯊꯕꯤ ꯏꯔꯨꯍꯩ ꯈꯔꯕꯨꯁ ꯁꯤꯅꯥꯔ ꯁꯦꯕꯣꯠꯅꯆꯤꯡꯕꯗ ꯇꯥꯔꯤꯕ ꯀꯣꯛꯐꯥꯏꯅ ꯊꯣꯟꯕ ꯂꯩ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ꯟꯊ꯭ꯔꯥꯛꯅꯣ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ꯂꯩꯅꯥ ꯑꯃꯅꯤ ꯃꯥꯂꯦꯝꯒꯤ ꯀꯀꯔꯕꯤꯠ ꯊꯥꯔꯤ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ꯂꯩꯅꯥ ꯑꯁꯤ ꯇꯥꯗꯕ ꯂꯩꯇꯦ ꯀꯀꯔꯕꯤ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ꯁꯨ ꯄꯥꯝꯕꯤ ꯃꯈꯜ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ꯅꯥ ꯇꯥꯕꯒꯤ ꯆꯥꯡꯁꯨ ꯈꯦꯠꯅꯩ ꯊꯕꯤ ꯏꯔꯨꯍꯩ ꯍꯥꯏꯕꯗꯤ ꯇꯔꯕꯨꯁ ꯈꯔꯕꯨꯁ ꯑꯃꯁꯨꯡ ꯆꯤꯅꯥꯔꯅꯆꯤꯡꯕꯗ ꯂꯩꯅꯥ ꯑꯁꯤ ꯌꯥꯝꯅ ꯁꯣꯛꯂꯕꯁꯨ ꯃꯥꯏꯔꯦꯟ ꯗꯁꯀꯨꯁ ꯕꯨꯁ ꯏꯁꯀ꯭ꯋꯥꯁꯅꯆꯤꯡꯕꯗ ꯂꯩꯅꯥ ꯑꯁꯤ ꯇꯥ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ꯊꯩ ꯑꯗꯨꯕꯨ ꯃꯈꯣꯏꯗ ꯄꯥꯜꯂꯤꯕ ꯃꯍꯩꯁꯤꯡꯗꯗꯤ ꯂꯩ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 ꯎꯠꯂꯤ ꯀꯣꯂꯦꯇꯣꯇ꯭ꯔꯦꯅꯤꯀꯝ ꯑꯣꯕꯤꯀꯨꯂ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ꯀꯣꯛꯐꯥꯏꯅ ꯊꯣꯟꯕ ꯑꯦꯟꯊ꯭ꯔꯥꯛꯅꯣꯁ ꯂꯩꯅꯥ ꯑꯁꯤꯅ ꯎꯠꯂꯤꯕ ꯂꯥꯏꯑꯣꯡꯁꯤꯡ ꯄꯥꯝꯕꯤ ꯃꯈꯜ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ꯠꯅꯩ ꯑꯗꯨꯕꯨ ꯍꯦꯟꯂꯦꯟꯁ ꯑꯃ ꯄꯥꯏꯔꯒ ꯌꯦꯡꯕꯗ ꯂꯨꯅ ꯊꯣꯛꯇꯦ ꯂꯩꯅꯥ ꯑꯁꯤ ꯄꯥꯝꯕꯤꯒꯤ ꯃꯅꯥꯗ ꯏꯁꯤꯡ ꯑꯁꯥꯕ ꯁꯨꯡꯈꯤꯕ ꯃꯥꯟꯕ ꯗꯥꯛꯁꯤꯡ ꯂꯩꯔꯝꯕꯗꯒꯤ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ꯏ ꯗꯥꯛꯁꯤꯡꯒꯤ ꯃꯌꯥꯏꯒꯤ ꯁꯔꯨꯛꯅ ꯀꯪꯁꯤꯜ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ꯀꯪꯕ ꯁꯔꯨꯛꯇꯨ ꯀꯦꯟꯈꯤ ꯃꯐꯝ ꯑꯗꯨ ꯍꯣꯔꯒ ꯂꯩꯍꯧꯏ ꯄꯥꯝꯕꯤꯒꯤ ꯃꯧ ꯃꯈꯣꯏ ꯑꯃꯁꯨꯡ ꯃꯍꯩꯗ ꯃꯨꯁꯜꯂꯞ ꯇꯧꯕ ꯃꯆꯨꯒꯤ ꯀꯣꯏꯗꯥꯅꯕ ꯀꯨꯁꯤꯟꯕ ꯗꯥꯛꯁꯤꯡ ꯂꯩ ꯑꯗꯨꯒ ꯈꯨꯏꯊꯔꯛꯏ ꯊꯕꯤꯒꯤ ꯃꯅꯥꯁꯤꯡꯗ ꯑꯄꯤꯛꯄ ꯏꯁꯤꯡ ꯑꯁꯥꯕꯅ ꯆꯣꯡꯈꯤꯕ ꯃꯥꯟꯕ ꯋꯥꯛꯊꯥꯡ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ꯞ ꯇꯧꯕ ꯗꯥꯛꯁꯤꯡ ꯂꯩꯕ ꯎꯒꯅꯤ ꯗꯥꯛꯁꯤꯡ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ꯅꯥꯄꯨ ꯃꯆꯨꯒꯤ ꯂꯩ ꯑꯃꯅ ꯀꯣꯏꯁꯤꯟꯕ ꯗꯥꯛꯁꯤꯡ ꯎꯒꯅꯤ ꯗꯥꯛ ꯑꯃꯒ ꯗꯥꯛ ꯑꯃꯒ ꯁꯝꯖꯤꯟꯅꯔꯛꯀꯅꯤ ꯆꯥꯎꯊꯣꯔꯛꯀꯅꯤ ꯗꯥꯛꯇꯨꯒꯤ ꯃꯌꯥꯏ ꯊꯪꯕ ꯍꯦꯟꯅ ꯀꯪꯂꯕ ꯁꯔꯨꯛꯇꯨ ꯀꯦꯟꯈꯤꯒꯅꯤ ꯄꯥꯛꯂꯕ ꯃꯅꯥꯗꯨꯗ ꯑꯍꯣꯕ ꯑꯍꯣꯕꯁꯤꯡ ꯎꯒꯅꯤ ꯆꯤꯅꯥꯔ ꯑꯃꯁꯨꯡ ꯈꯔꯕꯨꯁꯒꯤ ꯃꯅꯥꯗ ꯎꯠꯄ ꯗꯥꯛꯁꯤꯡ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ꯆꯥꯎꯒꯅꯤ ꯑꯗꯨꯕꯨ ꯏꯔꯨꯍꯩ ꯃꯅꯥꯗ ꯎꯠꯄ ꯗꯥꯛꯁꯤꯡꯒꯤ ꯃꯑꯣꯡꯅ ꯇꯣꯉꯥꯜꯂꯤ ꯗꯥꯛꯁꯤꯡꯒꯤ ꯃꯆꯨ ꯍꯦꯟꯅ ꯃꯨꯁꯤꯟꯅ ꯂꯩ ꯗꯥꯛꯁꯤꯡ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ꯗꯥꯛꯁꯤꯡꯒꯤ ꯃꯌꯥꯏꯁꯤꯡ ꯍꯣꯕꯒꯤ ꯃꯨꯍꯨꯔꯇ ꯃꯁꯤ ꯃꯁꯤ ꯈꯨꯗꯤꯡꯃꯛ ꯁꯦꯈꯥꯏꯒꯅꯤ ꯊꯕꯤ ꯄꯥꯝꯕꯤꯒꯤ ꯃꯧꯗ ꯀꯌꯥ ꯀꯟꯅ ꯁꯣꯛꯍꯟꯗ꯭ꯔꯕꯁꯨ ꯏꯔꯨꯍꯩ ꯑꯃꯁꯨꯡ ꯈꯔꯕꯨꯁꯒꯤ ꯃꯧꯁꯤꯡꯗꯗꯤ ꯂꯩꯅꯥ ꯑꯁꯤꯅ ꯆꯣꯡꯁꯤꯜꯂꯛꯂꯤ ꯃꯧ ꯈꯨꯗꯤꯡꯃꯛ ꯀꯪꯁꯤꯜꯂꯛꯏ ꯈꯨꯏꯊ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ꯍꯩꯁꯤꯡꯗꯅ ꯃꯤꯂꯤꯃꯤꯇꯔ 6-13 ꯃꯨꯛꯀꯤ ꯃꯔꯥꯛ ꯑꯣꯏꯕ

ꯃꯇꯝ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ꯈꯤꯕꯁꯤꯡꯅ ꯒꯣꯇꯤꯃꯌꯨꯝ ꯖꯤꯕꯟꯂꯇꯥ ꯗꯦꯕꯤ ꯀꯥꯡꯒꯤꯕꯝ ꯁꯣꯔꯣꯖꯤꯅꯤ ꯗꯦꯕꯤ ꯑꯃꯗꯤ ꯌꯦꯟꯁꯤꯟꯕꯝ ꯕꯤꯂꯥ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ꯃꯊꯪꯁꯤꯡꯅ ꯁꯟꯖꯦꯟꯕꯝ ꯚꯅꯨꯃꯇꯤ 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 ꯑꯃꯗꯤ ꯀꯨ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ꯏꯁꯩꯒꯤ ꯃꯔꯛꯇ ꯊꯥ ꯑꯁꯤꯒꯤ ꯏꯁꯩ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ꯍꯦꯟꯅ ꯐꯖꯕ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ꯍꯦꯟꯅ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ꯂꯦꯞꯄꯤꯌꯨ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ꯌꯥꯡꯅꯨ ꯒꯣꯜꯃꯩ ꯁꯩꯔꯦꯡꯕꯅ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

0: ꯉꯁꯤꯒꯤ ꯅꯁꯣꯝꯗ ꯇꯥꯕꯤꯔꯁꯤ ꯊꯥꯡꯖꯤ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ꯅꯥꯝꯗꯒꯤ ꯂꯧꯃꯤ ꯁꯣꯏꯕꯝ ꯅꯤꯂꯃ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ꯔꯤ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ꯁꯤꯡ ꯊꯥꯝ
1: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2: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ꯅꯥꯝꯗ ꯂꯩꯕ ꯊꯥꯡꯖꯤ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ꯁꯣꯏꯕꯝ ꯅꯤꯂꯃꯅꯤꯒ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ꯊꯥꯒꯠꯆꯔꯤ
2: ꯑꯣꯖꯥ꯫ ꯑꯣꯖꯥꯒꯤ ꯃꯐꯝ ꯍꯥꯏꯕ ꯇꯥꯔꯦꯀꯣ, ꯌꯥꯝ ꯆꯥꯎꯅꯗꯤ ꯎꯔꯤ ꯊꯥꯡꯖꯤꯡ ꯐꯖꯅ ꯊꯥꯕꯤꯕꯁꯤ ꯎꯏ, ꯑꯗꯣ ꯄꯥꯛꯄ ꯆꯥꯎꯕꯁꯦ ꯀꯌꯥꯃꯨꯛꯅꯣ? ꯏꯁꯥꯒꯤ ꯂꯧꯐꯝ ꯑꯣꯏꯕ꯭ꯔꯥ? ꯑ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ꯏꯁꯥꯒꯤ ꯂꯧꯐꯝꯅꯤ, ꯄꯔꯤ ꯑꯅꯤ ꯁꯤꯃꯅ ꯁꯣꯏꯖꯅ ꯁꯪꯒꯝ ꯑꯍꯨꯝ꯫
2: ꯑꯣ, ꯊꯣꯏꯗꯣꯛꯅ ꯊꯥꯡꯖꯤꯡ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ꯃꯁꯨ ꯑꯣꯏ, ꯁꯤꯡꯖꯨ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ꯏ ꯊꯣꯡꯕꯗꯒ ꯍꯥꯞꯄ ꯌꯥꯝ ꯍꯥꯎꯋꯤꯀꯣ, ꯑꯗꯩ ꯄꯥꯟ ꯏꯔꯣꯟꯕꯗꯒ ꯊꯥꯡꯖꯤꯡ, ꯄꯥꯟꯒ ꯊꯥꯡꯖꯤꯡꯒ ꯏꯔꯣꯟꯕ ꯀꯥꯏꯅꯁꯨ ꯑꯗꯨꯝ ꯃꯃꯤꯡ ꯆꯠꯂꯤꯅꯤ꯫
4: ꯊꯥꯡꯖꯤꯡ ꯊꯥꯕꯤꯔꯛꯄꯁꯦ ꯃꯇꯝ ꯀꯌꯥꯃꯨꯛꯀꯤ ꯃꯃꯥꯡꯗꯒꯤ ꯊꯥꯕꯤꯔꯛꯄꯅꯣ? ꯆꯍꯤ ꯀꯌꯥꯃꯨꯛꯀ ꯁꯨꯈ꯭ꯔꯦ? ꯑꯗꯨꯁꯨ
3: ꯆꯍꯤ ꯀꯨꯟ ꯈꯔ ꯍꯦꯜꯂꯦ ꯊꯥꯡꯖꯤꯡ ꯊꯥꯖꯔꯛꯄꯗ,
2: ꯍꯣꯏ
3: ꯍꯧꯖꯤꯛ ꯄꯨꯡ ꯃꯇꯝꯁꯤꯗ꯫
2: ꯑꯣ,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ꯁꯦ ꯆꯍꯤ ꯀꯨꯟꯃꯨꯛꯀꯤ ꯃꯃꯥꯡꯗꯅꯤꯅ ꯑꯣꯖꯥꯅ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ꯛꯄꯒꯤ ꯂꯝꯕꯤꯁꯦ ꯏꯃꯥ ꯄꯥꯕꯨꯡꯅ ꯑꯗꯨꯝ ꯇꯧꯕꯤꯔꯝꯕ ꯄꯣꯠꯇꯨ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ꯒ ꯂꯩꯕꯤꯍꯧꯕ ꯑꯣꯏꯒꯗꯕꯁꯨ ꯃꯥ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ꯕꯤꯔꯛꯄꯅꯣ?
3: ꯑꯣ, ꯏꯃꯥ ꯄꯥꯕꯨ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ꯏꯁꯨ ꯍꯥꯟꯅ ꯂꯣꯛꯇꯥꯛꯀꯤ ꯑꯦꯔꯤꯌꯥ ꯑꯁꯤ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ꯡꯉꯥꯏꯗꯗꯤ ꯂꯧ ꯁꯨꯝ ꯇꯧꯗꯅ ꯈꯣꯠꯇꯅ ꯎ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ꯔꯝꯃꯦ, ꯗꯥꯝꯁꯤꯅ ꯄꯥꯁ ꯇꯧꯈꯤꯕꯗꯒꯤꯗꯤ ꯊꯥꯡꯖꯤꯡꯂꯣꯝꯗ ꯑꯣꯟꯊꯔꯦ, ꯑꯣꯟꯊꯔꯒ ꯊꯥꯡꯖꯤꯡꯂꯣꯝꯗ ꯍꯣꯠꯅꯕ
2: ꯍꯣꯏ,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ꯒꯤ ꯅꯤꯌꯣꯝ ꯁꯨꯃꯥꯏꯅ ꯊꯥ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ꯁꯦ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ꯊꯥꯕ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ꯂꯩ,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ꯂꯩꯕꯥꯛ ꯁꯦꯡꯇꯣꯛꯑꯅꯤ, ꯑꯦꯔꯤꯌꯥꯁꯤꯗ ꯁꯦꯡꯇꯣꯛꯑꯀꯥꯟꯗ ꯊꯥꯡꯖꯤꯡꯁꯦ ꯄꯔꯦꯡ ꯄꯔꯦꯡ ꯂꯦꯡ ꯂꯦꯡ ꯊꯥꯔꯛꯄ, ꯑꯗꯨ ꯍꯦꯛꯄꯁꯨ ꯍꯌꯦꯡ ꯂꯦꯡ ꯍꯦꯛꯄ ꯅꯨꯡꯉꯥꯏꯅꯕ
2: ꯊꯥꯕꯁꯤꯗꯤ ꯏꯁꯤꯡꯒꯤ ꯂꯦꯚꯦꯜꯁꯦ ꯑꯁꯨꯛꯀꯤ ꯆꯥꯡ ꯁꯤꯃ ꯂꯩꯔꯤꯉꯩꯗ ꯊꯥꯍꯧꯒꯗꯕꯅꯤ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ꯂꯩꯒꯦ ꯑꯗꯨꯗꯤ?
3: ꯈ꯭ꯋꯥꯡꯒꯤ ꯃꯈꯥꯗ ꯊꯥꯍꯧꯕꯅ

0: ꯃꯗꯨꯒꯤ ꯄꯣꯠꯁꯦ ꯑꯣꯖꯥ ꯍꯣꯏꯗꯤ ꯄꯨꯈ꯭ꯔꯤꯁꯤꯗ ꯀꯨꯝꯃꯒ ꯍꯦꯛꯏꯅꯦꯕ ꯑꯗꯨ ꯍꯦꯛꯄꯒꯤ ꯅꯤꯌꯣꯝꯁꯦ ꯇꯦꯛꯅꯤꯛ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ꯝ ꯑꯣꯖꯥ ꯍꯣꯏꯅ ꯇꯥꯛꯄꯤ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ꯔꯥ
1: ꯍꯣ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ꯗ ꯇꯣꯡꯉꯦ ꯍꯤꯗ ꯇꯣꯡꯕ ꯃꯇꯨꯡꯗ ꯀꯣꯆꯤ ꯑꯃ ꯂꯩ ꯋꯥꯅ ꯁꯥꯕ ꯑꯃ ꯑꯗꯨ ꯀꯣꯆꯤꯗꯨꯅ ꯊꯤ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ꯡꯁꯦ ꯁꯤꯅ ꯑꯅꯧꯕꯅꯤ ꯁꯤꯅ ꯑꯔꯤ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 ꯈꯪꯉꯀꯥꯟꯗ ꯊꯥꯡ ꯃꯆꯥ ꯑꯃ ꯄꯥꯏꯔꯒ ꯀꯛꯄ ꯏꯁꯤꯡꯁꯦ ꯂꯨꯔ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ꯁꯤꯁꯨ ꯃꯈꯣꯛ ꯑꯃ ꯁꯥꯡꯅ ꯄꯥꯟꯒꯅꯤ ꯃꯈꯥꯗꯒꯤ ꯑꯥ ꯃꯈꯥꯗ ꯂꯩꯔꯤꯕꯅꯤꯅ ꯉꯛꯁꯤ ꯏꯁꯤꯡ ꯉꯛꯁꯝ ꯌꯧꯔꯛꯑꯗꯤ ꯀꯣꯆꯤꯗꯨꯅ ꯀꯣꯏꯊꯤ ꯊꯤꯔꯀꯥꯟꯗ ꯃꯅꯨꯡꯗ ꯊꯤꯔꯒ ꯍꯦꯛꯀꯗꯧꯕꯅꯤꯅ ꯊꯥꯡ ꯃꯆꯥ ꯑꯃꯁꯨ ꯄꯥꯏꯒꯅꯤ ꯑꯗꯨꯗꯨꯒ ꯊꯥꯡꯖꯤꯡꯁꯦ ꯁꯤꯅ ꯂꯣꯔꯦ ꯁꯤꯅ ꯉꯥꯡꯉꯦ ꯍꯥꯏꯕꯁꯦ ꯃꯈꯣꯟꯗ ꯑꯗꯨꯝ ꯈꯪꯖꯩ
0: ꯃꯈꯣꯟꯗ ꯑꯗꯨꯗꯤ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ꯁꯨ ꯊꯥꯡꯖꯤꯡ ꯂꯩꯕ ꯃꯇꯝꯗ ꯂꯣꯔꯦ ꯈꯜꯂꯀꯥꯟꯗ ꯂꯣꯔꯝꯗ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ꯌꯣꯜꯂꯤꯕ ꯏꯃꯥꯁꯤꯡꯗꯨꯅꯒ ꯁꯨꯝ ꯈꯔ ꯂꯦꯜꯂꯒ ꯍꯥꯏ ꯇꯥꯔꯦ ꯊꯥꯡꯖꯤꯡꯗꯨꯗ ꯂꯣꯔꯦ ꯀꯥꯏꯅ ꯎꯠꯄꯁꯨ ꯌꯥꯎꯏ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ꯁꯨꯡꯂꯦꯟ ꯂꯦꯟꯗꯅ ꯃꯅꯨꯡꯒꯤ ꯄꯣꯠꯁꯦ ꯁꯨꯡꯎ ꯎꯗꯅ ꯀꯃꯥꯏꯅꯗꯤ ꯀꯝꯗꯧꯅꯗꯤ ꯊꯥꯡꯖꯤꯡꯁꯦ 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ꯗ꯭ꯔꯤꯁꯦ ꯀꯃꯥꯏꯅ ꯈꯪꯒꯅꯤ
1: ꯃꯁꯤ ꯑꯩꯈꯣꯏꯒꯤ ꯁꯥꯎꯟꯗ ꯂꯧꯕ ꯑꯃ ꯑꯗꯒꯤ ꯊꯥꯡꯖꯤꯡꯁꯤꯒꯤ ꯃꯉꯛꯁꯝꯗ ꯂꯧꯕ ꯀꯛꯐꯝꯁꯤꯗ ꯂꯧꯕ ꯑꯃ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ꯡ ꯈꯔ ꯂꯣꯜꯂꯞ ꯇꯧꯔꯛꯄ ꯊꯥꯡꯖꯤꯡꯁꯤꯗꯤ ꯃꯉꯛꯁꯝꯁꯦ ꯅꯣꯛꯊꯣꯛꯑꯦ ꯊꯥꯡꯖꯤꯡ ꯑꯅꯧꯕꯅ ꯃꯉꯛꯁꯝꯁꯦ ꯂꯤꯈꯠꯂꯦ ꯑꯗꯨꯗꯨꯅ ꯁꯤꯅꯅ ꯁꯦꯛꯄ ꯌꯥꯔꯦ ꯁꯤꯅ ꯀꯐꯣꯏ ꯁꯥꯕꯅꯤ ꯁꯤꯅ ꯑꯔꯨꯕꯅꯤ ꯁꯤꯅ ꯅꯤꯡꯒꯥꯏꯗꯧꯔꯦ ꯁꯤꯁꯤꯅ ꯅꯤꯡꯒꯥꯏꯒꯤꯔꯣꯏ ꯍꯌꯦꯡ ꯍꯪꯆꯤꯠꯐꯥꯎ ꯌꯣꯟ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ꯠꯀ ꯁꯥꯎꯟꯗꯨꯁꯤꯗ
0: ꯌꯦꯡꯉꯦ
1: ꯑꯗꯨꯁꯨ ꯌꯦꯡꯉꯦ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ꯁꯤꯃꯁꯨ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ꯌꯔ ꯇꯧꯕꯤꯔꯛꯄꯁꯦ ꯑꯗꯨꯒ ꯊꯥꯡꯖꯤꯡ ꯄꯥꯝꯕꯤ ꯑꯃꯅ ꯊꯥꯡꯖꯤꯡ ꯀꯌꯥ ꯑꯃꯨꯛꯀꯗꯤ ꯄꯥꯟꯕ ꯉꯝꯃꯤ ꯑꯣꯖꯥ
1: ꯑꯣ ꯊꯥꯡꯖꯤꯡꯁꯦ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ꯅꯥꯒꯤ ꯃꯈꯥꯁꯨ ꯄꯣꯜꯂꯦ ꯃꯅꯥꯁꯤ ꯐꯔꯤꯉꯩ ꯊꯥꯡꯖꯤꯡꯁꯦ ꯌꯥꯝꯅ ꯑꯗꯨꯝ ꯄꯥꯜꯂꯦ
0: ꯍꯣꯏ
1: ꯑꯗꯨ ꯃꯁꯤꯡꯗꯤ ꯍꯥꯏꯕꯗꯤ
0: ꯉꯝꯗꯦ
1: ꯄꯥꯝꯕꯤꯗꯨ ꯑꯃꯈꯛ ꯂꯩꯕꯅꯤꯅ ꯄꯥꯝꯕꯤꯗꯨꯅ ꯐꯠꯂꯛꯇ ꯇꯥꯔꯗꯤ ꯄꯥꯝꯕꯤꯗꯨꯅ ꯀꯩꯒꯨꯝꯕ ꯇꯤꯟ ꯀꯥꯡꯉꯦ ꯇꯤꯟ ꯇꯥꯕꯁꯨ ꯌꯥꯎꯔꯛꯑꯦ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ꯗꯤ ꯊꯥꯡꯖꯤꯡꯁꯤ ꯃꯁꯤꯡ ꯋꯥꯠꯂꯛꯑꯦ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ꯇꯤꯟ ꯇꯥꯕꯒꯤ ꯃꯇꯥꯡꯁꯦ ꯑꯣꯖꯥꯅ ꯄꯟꯕꯤꯔꯛꯏꯉꯩꯁꯤꯗ ꯇꯤꯟ 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ꯡꯖꯤꯡꯁꯤ ꯃꯁꯤꯃ ꯑꯣꯏꯒꯗꯕ ꯃꯥꯟꯗ꯭ꯔꯦ ꯀꯥꯏꯅ ꯈꯜꯂꯒꯗꯤ ꯑꯗꯨ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ꯆꯥꯏꯊꯣ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ꯝꯕꯗꯤ ꯑꯗꯨꯝ ꯂꯧꯈꯠꯄꯤ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
1: ꯃꯅꯥ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ꯅꯥꯁꯤꯗ ꯇꯥꯔꯛꯄ ꯑꯣꯏꯇꯥꯔꯗꯤ ꯃꯗꯨꯗꯤ ꯈꯔ ꯀ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ꯄꯥꯝꯕꯤꯒꯤ ꯑꯥ ꯃꯔꯨꯗꯤ ꯇꯥꯔꯛꯄꯗꯨꯗꯤ ꯎꯄꯥꯏ ꯂꯩꯇꯦ ꯃꯁꯤꯃꯗꯤ
0: ꯍꯣꯏ ꯀꯟꯕ ꯉꯝꯗꯣꯏꯁꯦ ꯀꯔꯤ ꯍꯤꯗꯥꯛ ꯂꯥꯡꯊꯛ
1: ꯑꯣ ꯍꯤꯗꯥꯛꯁꯦ ꯃꯣꯏꯅ ꯈꯔ ꯃꯃꯤꯡꯗꯣ ꯀꯥꯎꯗꯤ ꯀꯥꯎꯊꯣꯛꯈ꯭ꯔꯦ ꯑꯃꯗꯤ ꯑꯅꯤ ꯃꯤꯛꯆꯔ ꯇꯧꯏ ꯁꯥꯔꯞ ꯑꯅ ꯑꯃ ꯂꯩ ꯄꯥꯎꯗꯔ ꯑꯃ ꯑꯗꯨꯗꯨꯒ ꯍꯧꯖꯤꯛꯀꯤ ꯚꯤꯇꯥꯃꯤꯟꯁꯨ ꯀꯥꯞꯅꯩꯀꯣ ꯚꯤꯇꯥꯃꯤꯟꯁꯨ ꯀꯥꯞꯄꯤ ꯚꯤꯇꯥꯃꯤꯟꯁꯨ ꯍꯥꯞꯄ ꯑꯗꯨ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ꯗꯨꯒ ꯑꯅꯤꯁꯦ ꯌꯥꯟꯁꯤꯟꯅꯔꯀꯥꯟꯗ ꯃꯅꯥ ꯃꯊꯛꯁꯤꯗ ꯀꯥꯞꯄ ꯃꯅꯥꯗ ꯇꯥꯔꯛꯄ ꯇꯤꯟꯒꯤꯅꯤꯀꯣ ꯍꯥꯏꯖꯔꯤꯁꯦ ꯑꯗꯨꯗꯨꯒ ꯄꯥꯝꯕꯤ ꯃꯔꯨꯗ ꯇꯥꯕꯗꯨꯗꯤ ꯎꯄꯥꯏ ꯂꯩꯇ꯭ꯔꯦ ꯑꯗꯨꯗꯤ ꯃꯥꯗꯤ ꯃꯊꯟꯅ ꯑꯗꯨꯝ ꯀꯪꯒꯗꯧ
0: ꯑꯗꯨꯒ ꯊꯥꯡꯖꯤꯡꯁꯦ ꯍꯧꯖꯤꯛ ꯎꯕꯗ ꯌꯥꯝꯅ ꯁꯤꯠꯅꯥꯅ ꯍꯥꯏ ꯇꯥꯔꯦ ꯑꯇꯣꯞꯄ ꯄꯥꯝꯗꯕ ꯄꯥ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ꯂꯕ ꯃꯅꯥꯁꯤꯡ ꯑꯝꯇ ꯎꯗꯅ ꯌꯥꯝ ꯅꯥꯟꯅ ꯊꯝꯕꯤꯔꯤꯕꯀꯣ ꯑꯣꯖꯥꯒꯤ ꯁꯤꯒꯤ ꯄꯨꯈ꯭ꯔꯤ ꯑꯆꯧꯕꯁꯤꯗ ꯊꯥꯡꯖꯤꯡ ꯊꯥꯔꯤꯕ ꯃꯐꯝꯁꯦ ꯑꯗꯨꯁꯤ ꯁꯦꯡꯗꯣꯛꯄꯤꯕꯅ ꯅꯥꯟ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ꯅ ꯁꯤ ꯁꯦꯡꯗꯣꯛꯄꯁꯦ ꯊꯥꯡꯖꯤꯡ ꯊꯥꯈ꯭ꯔꯒ ꯍꯦꯛꯇ꯭ꯔꯤ ꯐꯥꯎꯕꯁꯦ ꯁꯤꯗꯩꯗ ꯀꯌꯥꯔꯛꯀꯗꯤ ꯁꯦꯡꯗꯣꯛꯄ ꯇꯉꯥꯏ ꯐ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ꯍꯥ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ꯑꯃꯨꯛ ꯁꯦꯡꯕ ꯊꯥ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ꯅꯥꯁꯤ ꯈꯨꯂꯣꯜꯂꯛꯄ ꯅꯅ ꯁꯪꯇꯣꯔꯛꯄ ꯑꯃ ꯂꯩ ꯁꯪ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ꯃꯤ ꯅꯦꯛꯑꯦ ꯃꯤ ꯅꯦꯛꯇ꯭ꯔꯒꯅ ꯏꯁꯥꯅ ꯇꯧꯖꯔꯦ ꯂꯝꯗ ꯆꯥꯎꯔꯛꯑꯗꯤ ꯃꯤ ꯅꯦꯛꯑꯒ ꯃꯤ ꯇꯔꯥꯃꯨꯛ ꯀꯨꯟꯃꯨꯛ ꯅꯦꯛꯑꯀꯥꯟꯗ ꯑꯃꯨꯛ ꯂꯣꯏꯃꯛ ꯃꯈꯣꯡꯁꯨ ꯀꯩꯁꯨ ꯂꯣꯏ ꯄꯦꯟꯊꯣꯛꯄꯤꯕ ꯑꯗꯨꯅ ꯏꯁꯤꯡꯁꯦ ꯊꯕꯛ ꯌꯧꯔꯕ ꯉꯛꯁꯝ ꯌꯧꯔꯒꯗꯤ ꯈꯔꯁꯨ ꯋꯥꯏ ꯑꯗꯨ ꯏꯁꯤꯡ ꯊꯦꯜꯂꯤꯉꯩ ꯄꯦꯡꯕꯕꯨꯗꯤ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ꯗꯒꯤ ꯄꯦꯡꯈꯤꯕꯗꯒꯤ ꯂꯣꯏꯔꯦ ꯑꯗꯨꯗꯤ ꯍꯦꯛ ꯄꯩꯇ꯭ꯔ ꯂꯥꯛꯑꯗꯕ
0: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ꯁꯦ ꯀꯥꯏ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ꯁꯤꯗ ꯅꯣꯡ ꯆꯨꯒꯗꯕ ꯃꯇꯝꯗ ꯆꯨꯗꯕ ꯆꯨꯔꯣꯏꯗꯕ ꯃꯇꯝꯗ ꯐꯨꯗꯤꯠ ꯐꯨꯒꯩ ꯆꯨꯔꯒ ꯏꯁꯤꯡꯒꯁꯦ ꯏꯆꯥꯎ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ꯝ ꯑꯣꯏꯅꯥꯝꯒꯤ ꯍꯧꯖꯤꯛ ꯊꯥꯡꯖꯤꯡ ꯊꯥꯔꯤꯕ ꯃꯐꯝꯁꯦ ꯏꯁꯤꯡ ꯏꯆꯥꯎ ꯃꯥꯌꯣꯛꯅꯈꯤꯕ ꯃꯐꯝꯒꯗꯤ ꯑꯣꯏ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ꯍꯧꯖꯤꯛꯀꯤ ꯏꯁꯤꯡꯁꯤꯅ ꯅꯣꯡꯁꯤꯅ ꯂꯦꯞꯇꯅꯒ ꯇꯥꯁꯤꯜꯂꯛꯑꯗꯤ ꯁꯤꯒꯤ ꯋꯥꯡꯕ ꯄꯜ ꯍꯥꯏ ꯇꯥꯔꯦꯀꯣ ꯄꯜꯁꯦ ꯄꯅꯤꯡ ꯁꯦꯝꯕꯁꯨ ꯌꯥꯎꯏ ꯅꯣꯡꯁꯤꯅ ꯑꯗꯨꯝ ꯕꯔꯥꯕꯔꯤ ꯍꯞꯇꯥ ꯑꯃꯨꯛ ꯂꯦꯞꯇꯅ ꯆꯨꯔꯛꯄ ꯑꯧ ꯏꯁꯤꯡ ꯑꯃꯈꯛ ꯂꯩꯕ ꯏꯁꯤꯡꯗꯤ ꯂꯣꯏ ꯂꯥꯛꯀꯗꯣꯔꯤꯃꯤꯅ ꯑꯗꯨꯒꯨꯝꯕ ꯈꯨꯗꯣꯡꯊꯤꯕꯗꯁꯨ ꯑꯋꯥꯕ ꯌꯥꯝ ꯃꯥꯌꯣꯛꯅꯩ
0: ꯊꯥꯡꯖꯤꯡꯁꯦ ꯂꯣꯛꯄ ꯌꯥ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ꯏꯁꯤꯡꯁꯦ ꯌꯥꯝ ꯆꯥꯎꯁꯜꯂꯛꯑꯒꯗꯤ ꯊꯥꯡꯖꯤꯡꯁꯦ ꯃꯈꯥꯗ ꯂꯩꯈ꯭ꯔꯒ ꯍꯦꯛꯄ ꯌꯥꯗꯅ ꯃꯥꯡ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ꯅꯤꯕ
1: ꯑꯧ ꯊꯤꯕ ꯈꯪꯗꯗꯅ ꯏꯁꯤꯡꯁꯦ ꯆꯣꯡꯃꯟꯗꯅ ꯊꯤꯕ ꯈꯪꯗꯕꯗꯒꯤ ꯑꯗꯨꯝ ꯌꯥꯝ ꯍꯦꯟꯅ ꯑꯣꯠꯄꯁꯨ ꯌꯥꯗꯕꯤ ꯊꯥꯡꯖꯤꯡꯁꯦ ꯅꯣꯛꯊꯣꯛꯑꯦ ꯏꯁꯤꯡ ꯏꯅꯧ ꯂꯥꯛꯑꯀꯥꯟꯗ ꯅꯣꯛꯊꯣꯛꯄꯅꯤꯅ ꯌꯥꯝ ꯍꯦꯟꯅ ꯃꯉꯣꯟꯗ ꯑꯣꯠ ꯂꯨꯔꯀꯥꯟꯗ ꯊꯤꯕ ꯈꯪꯉꯛꯇ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ꯛꯆꯔꯝ ꯃꯈꯥꯗ ꯊꯥꯡꯖꯤꯡ ꯑꯇꯩ ꯈꯩꯌꯣꯟ ꯁꯣꯛꯀꯗꯧꯕꯅꯤꯅ
0: ꯑꯗꯣ ꯉꯁꯤ ꯐꯥꯎꯕꯁꯤꯗ ꯁꯤꯒꯤ ꯀꯨꯝꯁꯤꯃꯗꯤ ꯌꯥꯝ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ꯈꯤ ꯀꯥꯟꯅꯕ ꯐꯪꯈꯤꯗꯦꯀ ꯍꯥꯏꯕ ꯆꯍꯤꯒ ꯂꯩꯈꯤꯕ꯭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 ꯑꯣꯏꯈꯤ
1: ꯑꯣ ꯂꯩ ꯆꯍꯤ ꯑꯍꯨꯝ ꯃꯔꯤꯒꯤ ꯑꯗꯨꯃꯛ ꯁꯨꯔꯕꯒꯤꯗ ꯏꯀꯪ ꯊꯣꯛꯄ ꯑꯃꯈꯛ ꯂꯥꯛꯈꯤꯕꯀꯣ ꯑꯗꯣ ꯁꯤꯒꯤ ꯃꯌꯥꯏꯁꯤꯐꯥꯎꯗ ꯏꯁꯤꯡ ꯍꯧꯖꯤꯛ ꯁꯥ ꯌꯧꯔꯤꯕꯁꯤꯕꯨ ꯊꯕꯛ ꯌꯧꯕ ꯏꯁꯤꯡꯁꯤꯕꯨꯗ ꯑꯀꯨꯠꯄ ꯈꯔꯗꯤ ꯍꯦꯟꯅ ꯂꯩꯇꯕ ꯑꯗꯨꯗꯗꯤ ꯃꯥꯌꯣꯛꯅꯩ
0: ꯑꯗꯨ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ꯁꯨ ꯌꯥꯔꯝꯃꯔꯣꯏ
1: ꯊꯥꯡꯖꯤꯡ ꯊꯥꯕꯁꯨ ꯌꯥꯗ꯭ꯔꯦ ꯊꯥꯔꯤꯕ ꯈꯔꯗꯨꯁꯨ
0: ꯃꯍꯩ ꯆꯥꯗ꯭ꯔꯦ ꯑꯗꯨꯒ ꯑꯣꯖꯥꯁꯤꯒꯤ ꯊꯥꯡꯖꯤꯡ ꯊꯥꯕ ꯈꯛꯇꯪꯗꯁꯨ ꯅꯠꯇꯅꯀꯣ ꯉꯥꯒꯁꯨ ꯑꯗꯨꯝ ꯃꯔꯛꯁꯤꯗ ꯌꯣꯛꯄꯤꯔꯝꯒꯗꯕꯁꯨ ꯃꯥꯜꯂꯦ ꯈꯔ ꯂꯦꯡꯕ ꯎꯏ ꯀꯔꯤ ꯀꯔꯤ ꯉꯥ ꯀꯔꯤ ꯊꯥꯗꯕꯤꯌꯣ ꯑꯣꯖꯥ
1: ꯃ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ꯖꯤꯡ ꯃꯅꯥꯁꯦ ꯄꯠ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ꯁꯦ ꯆꯥ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ꯂꯤꯕꯔ ꯉꯥ ꯁꯤꯂꯤꯕꯔꯁꯦ ꯃꯁꯤ ꯊꯥꯗꯔꯒꯗꯤ ꯃꯅꯥ ꯑꯄꯠꯄꯁꯤ ꯃꯣꯏꯅ ꯆꯥꯊꯣꯛꯑꯦ ꯑꯗꯨꯗꯨꯒ ꯀꯩꯅꯣꯗꯗꯤ ꯑꯄꯠꯄ ꯅꯠꯇꯕꯗꯗꯤ ꯃꯣꯏ ꯁꯣꯛꯇꯦ ꯑꯄꯠꯄꯁꯦ ꯆꯨꯞꯆꯔꯒ ꯃꯣꯏ ꯍꯤꯡꯖꯕ ꯆꯥꯎꯕꯁꯨ ꯊꯨꯕ
0: ꯑꯗꯨꯗꯤ ꯉꯥꯁꯦ ꯀꯌꯥꯃꯨꯛ ꯀꯔꯤ ꯊꯥꯗꯕꯤꯌꯣ ꯑꯣꯖꯥ
1: ꯍꯟꯗꯛꯁꯦ ꯉꯔꯥꯡ ꯁꯤꯂꯤꯕꯔꯁꯦ ꯍꯥꯟꯅꯒꯤ ꯁꯤꯂꯤꯕꯔ ꯈꯔ ꯄꯥ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ꯀꯤꯂꯣꯗ ꯉꯥ ꯑꯍꯨꯝ ꯃꯔꯤ ꯀꯨꯝ ꯆꯟꯕꯗꯣ ꯉꯥꯃꯁꯤꯡꯗꯤ ꯈꯪꯍꯧꯗ꯭ꯔꯦ ꯈꯔ ꯊꯥꯗꯒ꯭ꯔꯦ ꯃꯆꯥ ꯈꯛꯇꯪꯒ ꯂꯧꯖꯒꯤꯒꯦ ꯇꯧꯖꯔꯤꯅꯤ
0: ꯑꯗꯨꯗꯤ ꯉꯥꯁꯦ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ꯐꯥꯔꯒ ꯉꯥꯁꯦ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ꯌꯣꯟꯕꯤꯔꯤꯅꯦꯕ ꯅꯠꯇ꯭ꯔ
1: ꯌꯣꯟꯗꯣꯏꯅꯤ
0: ꯍꯣꯏ ꯑꯗꯨꯗꯤ ꯊꯥꯡꯖꯤꯡꯁꯦ ꯍꯦꯛꯄ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ꯑꯃꯨꯛ ꯏꯁꯤꯠꯂꯒ ꯐꯥꯗꯣꯛꯄꯤꯕ꯭ꯔ ꯀꯃꯥꯏꯅꯗꯤ ꯇꯧꯏ ꯊꯥꯡꯖꯤꯡꯁꯦ ꯑꯃꯨꯛ ꯄꯥꯝꯕꯤꯁꯦ ꯁꯣꯛꯇꯅꯕ ꯀꯝꯗꯧꯅ ꯇꯧꯒꯦ
1: ꯄꯥꯝꯕꯤꯁꯤꯗꯤ ꯀꯨꯝꯁꯤ ꯊꯥꯒꯤꯕꯁꯤꯅ ꯊꯥ ꯑꯅꯤ ꯑꯍꯨꯝꯁꯤꯗ ꯂꯣꯏꯔꯦ ꯃꯥꯏꯕ ꯄꯨꯟꯁꯤ
0: ꯄꯨꯟꯁꯤ ꯂꯣꯏꯗꯣꯏꯅꯦ
1: ꯄꯨꯟꯁꯤ ꯂꯣꯏꯗꯣꯏꯅꯦ ꯑꯗꯨ ꯋꯤꯟꯇꯔ ꯁꯤꯖꯟꯗꯁꯨ ꯌꯥꯗꯦ ꯁꯝꯃꯔ ꯍꯦꯛ ꯂꯥꯛꯄꯒꯤ ꯖꯅꯋꯥꯔꯤ ꯐꯦꯕ꯭ꯋꯥꯔꯤ ꯃꯥꯔꯁ ꯁꯤꯗ ꯑꯌꯥꯝꯕ ꯂꯣꯏꯅꯃꯛ ꯊꯥꯅꯕ ꯍꯧꯅꯕꯒꯤ ꯆꯥꯡꯁꯦ ꯑꯗꯨ ꯑꯣꯏ
0: ꯍꯣ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ꯊꯥꯡꯖꯤꯡ ꯍꯦꯛ ꯂꯣꯛ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ꯉꯥꯁꯦ ꯏꯁꯤꯠꯄ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ꯋꯥꯏꯗ ꯇꯧꯕ
1: ꯇꯧꯕ ꯉꯜꯂꯤꯉꯩ ꯉꯟꯅ ꯁꯤꯠꯂꯤꯉꯩ ꯆꯥꯔ ꯉꯟꯇꯥꯅ ꯍꯧꯔꯦ ꯑꯗꯨꯗꯨꯒ ꯂꯤꯡꯊꯣꯛꯄꯁꯨ ꯉꯟꯅ ꯂꯤꯡꯕ ꯌꯥꯏ ꯁꯤꯁꯤꯅꯤ ꯁꯤꯁꯤ ꯂꯩꯕ ꯐꯤꯕꯝ
0: ꯍꯣꯏ ꯑꯗꯨꯗꯤ ꯆꯍꯤ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ꯖꯤꯡꯁꯦ ꯊꯥꯒꯗꯧꯔꯤꯕꯁꯤ ꯑꯃꯨꯛꯈꯛꯇꯃꯛ ꯑꯣꯏꯗꯣꯏꯅꯦꯕ
1: ꯑꯃꯨꯛꯈꯛꯇ ꯑꯣꯏꯗꯣꯏꯅꯤ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ꯑꯣꯖꯥꯒꯤ ꯂꯩꯔꯤꯕ ꯄꯨꯈ꯭ꯔꯤ ꯑꯆꯧꯕꯁꯤꯒꯤ ꯑꯀꯣꯏꯕꯁꯤꯗ ꯄꯜꯂꯤ ꯍꯥꯏꯒꯗ꯭ꯔ 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ꯌꯣꯡꯆꯥꯛꯀꯨꯝꯕꯁꯨ ꯃꯥꯜꯂꯦ ꯐꯅꯌꯥꯝ ꯑꯃ ꯊꯥꯕꯁꯨ ꯎꯏ ꯑꯗꯨ ꯀꯔꯤ ꯀꯔꯤ ꯊꯥꯕꯤꯔꯤ ꯑꯗꯨꯁꯨ ꯍꯥꯏꯕꯤꯌꯨ
1: ꯈꯥꯃꯦꯟ ꯊꯥꯏ ꯃꯩꯇꯩ ꯃꯣꯔꯣꯛ ꯊꯥꯏ ꯎꯃꯣꯔꯣꯛ ꯊꯥꯏ ꯍꯋꯥꯏ ꯁꯥꯡꯕꯤ ꯊꯥꯏ ꯑꯗꯩ ꯈꯔ ꯇꯣꯡꯕꯁꯤꯗ ꯍꯌꯦꯡ ꯁꯪ ꯅꯨꯡ ꯁꯥꯔꯛꯄ ꯈꯣꯠꯄ ꯅꯨꯡꯉꯥꯏꯅꯕ ꯎ ꯈꯔ ꯊꯥꯕ ꯌꯣꯡꯆꯥꯛ ꯆꯥꯅꯅꯕ ꯈꯔ ꯊꯥꯕ ꯃꯁꯤꯒꯨꯝꯕ ꯇꯧꯏ ꯑꯋꯥꯊꯕꯤꯁꯨ ꯊꯥꯏ ꯑꯗꯒꯤ ꯂꯐꯨ ꯈꯔ ꯁꯨꯝ ꯊꯥꯖꯤꯟꯕ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ꯡꯖꯔꯤ ꯍꯥꯏꯇꯥꯔꯦ
0: ꯑꯗꯨꯒ ꯑꯣꯖꯥꯒꯤ ꯁꯤꯒꯤ ꯄꯥꯜꯂꯤꯁꯤꯗ ꯊꯥꯔꯤꯕ ꯌꯣꯡꯆꯥꯛ ꯄꯥꯝꯕꯤ ꯈꯔ ꯁꯨꯍꯧꯔꯤꯁꯦ ꯁꯤꯁꯦ ꯍꯥꯏꯗꯤ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ꯗꯒ ꯄꯥꯜꯂꯤ ꯍꯥꯏꯕ ꯌꯣꯡꯆꯥꯛꯇꯨ ꯑꯣꯏꯗꯣꯏꯔꯥ ꯑꯃꯨꯛꯇ ꯄꯥꯟꯗ꯭ꯔꯤꯕ ꯌꯣꯡꯆꯥꯛ ꯑꯣꯏꯔꯤꯔꯥ
1: ꯑꯁꯤ ꯁꯣꯝꯅ ꯊꯥꯔꯤꯕ ꯌꯣꯡꯆꯥ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ꯆꯍꯤ ꯑꯅꯤ ꯁꯦꯝꯖꯜꯂꯛꯑꯦ ꯑꯍꯨꯝ ꯁꯨꯔꯛꯀꯗꯧꯔꯦ ꯑꯗꯒꯤ ꯁꯣꯝꯗ ꯂꯩꯔꯤꯁꯤꯅ ꯑꯄꯥꯟꯕ ꯌꯥꯝ ꯌꯥꯎꯔꯦ ꯑꯗꯨ ꯌꯥꯎꯔꯒꯁꯨ ꯀꯪꯕ ꯑꯃ ꯌꯥꯎꯕꯁꯦ ꯌꯣꯡꯆꯥꯛꯁꯦ ꯍꯦꯛꯇ ꯀꯪꯉꯛꯄ ꯀꯪꯕꯁꯤꯃ ꯌꯥꯎꯗ꯭ꯔꯒꯗꯤ ꯃꯥꯏ ꯄꯥꯛꯅ ꯊꯥꯔꯨꯕꯒꯤ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ꯏꯒꯗꯕꯅꯤ ꯀꯪꯉꯛꯄꯁꯦ ꯑꯣꯏꯔꯦ ꯑꯩꯈꯣꯏꯅ ꯐ꯭ꯔꯥꯝ ꯇꯧꯔꯤ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ꯕꯁꯦ
0: ꯃꯅꯥꯛꯁꯤꯗ ꯎꯖꯥꯎꯒꯨꯝꯕ ꯑꯆꯧꯕ ꯊꯥꯖꯟꯕꯅꯁꯨ ꯃꯔꯨꯝꯒ ꯇꯥꯔꯒ ꯄꯨꯈ꯭ꯔꯤꯁꯤꯗ ꯅꯨꯡꯁꯥ ꯐꯨꯖꯟꯒꯗꯕ ꯄꯣꯠꯇꯨ ꯈꯨꯝꯖ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ꯎ ꯑꯆꯧꯕꯒꯨꯝꯕ ꯊꯥꯕꯁꯤ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ꯏ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ꯍꯣꯏ ꯍꯥꯟꯅꯗꯤ ꯌꯥꯝ ꯍꯦꯟꯅ ꯀꯨꯡꯅ ꯊꯥ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ꯏꯁꯤꯡꯁꯦ ꯐꯠꯂꯛꯇꯕ ꯃ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 ꯈꯣꯠꯄ ꯇꯧꯔꯛꯄꯅꯤꯅ ꯈꯔꯗꯤ ꯌꯥꯟꯊꯠꯂꯦ
0: ꯌꯣꯡꯆꯥꯛꯀꯨꯝꯕ
1: ꯀꯩꯒꯨꯝꯕꯗꯒꯤ ꯍꯦꯟꯅ ꯊꯥꯔꯔꯣꯏꯅ ꯑꯗꯩ ꯑꯩꯅꯁꯨ ꯆꯥꯏꯅꯤꯁꯇꯤꯛꯁꯦ ꯈꯔ ꯊꯥꯖꯜꯂꯨꯔꯦ ꯊꯥꯖꯜꯂꯨꯕꯁꯤꯗ ꯃꯈꯣꯡꯗ ꯏꯟꯖꯥꯡ ꯊꯥꯕꯁꯨ ꯐꯠꯇ꯭ꯔꯦ ꯑꯗꯒꯤ ꯁꯤ ꯌꯥꯟꯊꯠꯁꯦꯅ ꯇꯧꯕꯗ ꯎꯄꯥ ꯈꯥꯕ ꯌꯥꯝ ꯀꯥꯟꯅꯩ ꯃꯊꯪ ꯆꯍꯤꯗ ꯌꯥꯟꯊꯠꯁꯤ ꯍꯥꯏꯅ ꯌꯨꯝ ꯁꯥꯕꯒꯤ ꯀꯩꯅꯣꯁꯤꯗ ꯑꯗꯨ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ꯍꯥꯏꯅ ꯊꯝꯃꯤ ꯑꯗꯨ ꯁꯤꯁꯨ ꯀꯪꯏ ꯀꯪꯗꯕ ꯅꯠꯇꯦ ꯀꯪꯏ ꯐꯅꯥꯝ ꯀꯪꯈ꯭ꯔꯦ ꯌꯣꯡꯆꯥꯛ ꯀꯪꯕꯗꯧꯅ ꯁꯤꯁꯨ ꯀꯪꯏ ꯏꯁꯤꯡ ꯃꯅꯤ ꯃꯌꯥꯁꯤꯗꯗꯤ ꯃ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ꯃꯈꯣꯡꯗ ꯀꯣꯕꯤ ꯊꯥꯕ ꯑꯗꯒꯤ ꯍꯋꯥꯏ ꯃꯪꯒꯟ ꯊꯥꯕ ꯑꯗꯒꯤ ꯏꯟꯖꯥꯡ ꯅꯥꯄꯤ ꯍꯥꯏꯇꯥꯔꯦꯀꯣ ꯁꯤ ꯃꯈꯜ ꯁꯨꯅ ꯑꯩꯈꯣꯏꯅ ꯇꯤꯜꯍꯧ ꯊꯥꯔꯛꯄ ꯆꯅꯝ ꯊꯥꯔꯛꯄ ꯁꯤꯗꯗꯤ ꯎ ꯃꯈꯣꯡꯁꯤꯗꯗꯤ ꯐꯕ ꯋꯥꯠꯂꯦ ꯎ ꯃꯈꯣꯡ ꯅꯠꯇꯕꯗꯗꯤ ꯐꯩ
0: ꯑꯗꯨ ꯊꯥꯔꯤꯕ ꯃꯅꯥ ꯃꯁꯤꯡꯁꯤꯡꯗꯨꯗꯤ ꯏꯁꯥꯒꯤ ꯌꯨꯝꯒꯤ ꯆꯥꯅꯕ ꯈꯛꯇꯃꯛ ꯑꯣ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ꯟꯗꯣꯛꯅ ꯊꯥꯔꯒ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ꯑꯗꯨ ꯌꯣꯟꯕꯤꯕꯗꯤ ꯇꯧꯕ
1: ꯑꯩꯈꯣꯏꯒꯤ ꯆꯍꯤ ꯃꯤ ꯆꯥꯕ ꯀꯣꯟꯅꯅꯕ ꯊꯝꯍꯧꯔꯒ ꯑꯇꯩꯗꯤ ꯌꯣꯟꯊꯣꯛ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ꯂꯦꯕꯔ ꯆꯪꯅ ꯍꯣꯠꯅꯈꯤꯕꯅꯤ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ꯒꯤ ꯍꯤꯡꯒꯣꯟ ꯁꯪꯒꯣꯟ ꯀꯣꯏꯔꯛꯄꯒꯤ ꯃꯤ ꯅꯦꯛꯂꯛꯄ ꯌꯥꯎꯔꯛꯏ ꯑꯃ ꯇꯧꯕ ꯌꯥꯎꯔꯛꯏ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ꯈꯥꯏꯃꯗꯤ ꯅꯨꯡꯁꯨ ꯌꯣꯜꯂꯦ ꯇꯪꯈꯥꯏꯃ ꯌꯨꯝꯒꯤ ꯆꯥꯅꯕ ꯊꯝꯍꯧ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ꯏ
0: ꯍꯣꯏ ꯑꯗꯨ ꯑꯣꯖꯥ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ꯛꯁꯤꯗ ꯏꯁꯩꯁꯦ ꯀꯔꯤ ꯏꯁꯩ ꯇꯥꯃꯤꯟꯅꯁꯤꯒꯦ ꯑꯣꯖꯥ ꯑꯃꯇꯪ ꯈꯟꯕꯤꯌꯨ
1: ꯃꯤ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ꯅ ꯁꯛꯄ ꯑꯣꯁꯤ ꯁꯃꯦ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ꯗꯨꯝꯇꯪ ꯇꯥꯖꯅꯤꯡꯉꯤ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ꯈꯟꯕꯤꯔꯛꯑꯦ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ꯈꯔ ꯉꯥꯡꯕꯤꯔꯒ ꯑꯩꯈꯣꯏ ꯃꯈꯥ ꯇꯥꯕ ꯁꯔꯨꯛ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ꯊꯥꯖꯔꯛꯂꯒꯦ ꯈꯔ ꯃꯇꯦꯡ ꯑꯝꯇ ꯉꯥꯡꯕꯤꯌꯨ
1: ꯏꯁꯩꯁꯦ ꯍꯥꯏꯗꯤ ꯍꯥꯏꯖꯗꯕꯅꯤ ꯑꯗꯨꯕꯨ ꯃꯤ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ꯄꯨꯔꯅꯤꯃꯥ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ꯁꯦ ꯀꯌꯥ ꯇꯥꯅꯤꯡꯕ ꯉꯥꯡꯕꯁꯦ ꯀꯌꯥ ꯑꯩꯉꯣꯟꯗ ꯍꯩꯅꯖꯗꯕ ꯍꯥꯏꯇꯥꯔꯦ
0: ꯑꯗꯨꯗꯤ ꯏꯁꯩ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ꯖꯥꯅ ꯉꯁꯥꯏ ꯄꯟꯕꯤꯔꯛꯄꯗ ꯏꯆꯥ ꯃꯔꯤ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ꯀꯣ ꯑꯅꯤ ꯑꯃꯅ ꯅꯨꯄꯤ ꯃꯌꯨꯝ ꯄꯥꯟꯈ꯭ꯔꯦ ꯍꯥꯏꯗꯅ ꯀꯔꯤ ꯀꯔꯤꯗꯤ ꯍꯧꯖꯤꯛ ꯍꯣꯠꯅ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ꯑꯣꯖꯥ
1: ꯅꯨꯄꯥ ꯑꯍꯟꯁꯤꯃꯗꯤ ꯕꯦꯡꯒꯂꯣꯔꯗ ꯃꯇꯝ ꯈꯔ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ꯒꯤ ꯊꯕꯛ ꯆꯪꯉꯨꯔꯦ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ꯊꯕꯛ ꯇꯥ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ꯑꯃꯨꯛ ꯊꯣꯛꯂꯛꯑꯦ ꯑꯗꯩ ꯍꯧꯖꯤꯛ ꯁꯪꯉꯤꯉꯩ ꯃꯇꯝꯁꯤꯗ ꯑꯩꯒꯤ ꯃꯇꯦꯡ ꯈꯔ ꯄꯥꯡꯕ ꯁꯖꯦꯛ ꯈꯔ ꯐꯥꯟꯕꯤꯕ ꯑꯗꯒꯤ ꯅꯥꯄꯤ ꯈꯔ ꯀꯟꯇꯧꯕ ꯁꯦꯡꯇꯣꯛꯄꯤ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ꯡ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ꯄꯥꯡꯖꯔꯤ
0: ꯑꯗꯨꯒ ꯑꯣꯖꯥꯅ ꯉꯁꯥꯏ ꯍꯥꯏꯕꯤꯔꯛꯈꯤ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ꯡ ꯅꯥꯏꯅ ꯄꯔꯦꯡ ꯊꯥꯕꯤ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ꯃ ꯄꯥꯝꯕꯤꯕꯗꯣ ꯄꯥꯝꯕꯤ ꯑꯃꯒ ꯑꯃꯒꯒꯤ ꯑꯔꯥꯎꯕꯁꯦ ꯑꯔꯥꯞꯄꯁꯦ ꯀꯌꯥꯝ ꯑꯣꯏꯒꯗꯕꯅꯤ
1: ꯄꯥꯝ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ꯂꯥꯎ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ꯗꯤꯁꯇꯦꯟꯁꯁꯦ ꯐꯤꯠ ꯅꯤꯄꯥꯟꯗꯒꯤꯅ ꯇꯔꯥꯐꯥꯎꯕꯒꯤ ꯃꯅꯨꯡꯁꯤꯗ ꯊꯥꯡꯖꯤꯡꯁꯦ ꯊꯥ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ꯌꯦꯡ ꯍꯦꯛꯄꯗꯁꯨ ꯅꯨꯡꯉꯥꯏꯔꯦ ꯊꯥꯡꯖꯤꯡ ꯆꯥꯎꯕꯁꯨ ꯍꯦꯜꯂꯦ ꯑꯗ ꯁꯨꯃꯥꯏꯅ ꯇꯧꯅꯅ ꯍꯦꯛꯄ ꯅꯨꯡꯉꯥꯏꯕꯁꯨ ꯆꯥꯎꯕꯁꯨ ꯍꯦꯟꯕꯅꯤꯅ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ꯌꯥꯝ ꯀꯨꯡꯖꯤꯡꯅ ꯆꯒꯨꯡꯅꯈ꯭ꯔꯒꯗꯤ ꯍꯦꯛꯄꯁꯨ ꯅꯨꯡꯉꯥꯏꯇ꯭ꯔꯦ ꯊꯥꯡꯖꯤꯡꯁꯨ ꯆꯥꯎꯗ꯭ꯔꯦ
0: ꯑꯗꯨꯒ ꯑꯣꯏꯅꯥꯝ ꯃꯐꯝꯁꯤꯒꯤ ꯑꯣꯏꯅ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ꯐꯝꯁꯦ ꯊꯥꯡꯖꯤꯡ ꯊꯥꯕꯁꯤꯗ ꯑꯌꯥꯝꯕ ꯑꯣꯏ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ꯖꯥ
1: ꯊꯥꯡꯖꯤꯡ ꯊꯥꯕꯅ ꯍꯧꯖꯤꯛ ꯊꯥꯔꯤꯕ ꯊꯥꯡꯖꯤꯡꯁꯦ ꯑꯌꯥꯝꯕ ꯑꯣꯏꯅꯥꯝꯗꯗꯤ ꯊꯥꯡꯖꯤꯡꯒꯤ ꯃꯇꯝꯁꯤꯗꯗꯤ

0: 能跟你说，这个能给我肯定的，看得来。那上山的东西，不知道去不去。
1: 大农民的，你别把啥看着吧，该得帮俺那个呢。那啥个还得，快点嘛。

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ꯃꯍꯧꯁꯥꯒꯨꯝꯅ ꯉꯁꯤ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ꯂꯨꯝ ꯏꯁꯩ ꯀꯌꯥ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ꯔꯥꯁ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ꯗꯤ ꯔꯣꯖꯤ ꯍꯩꯁꯅꯥ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 ꯅꯥꯆꯣꯝꯗꯣ ꯍꯥꯏꯅꯕ ꯂꯩ ꯅꯨꯖꯥ ꯑꯣꯏꯕꯤꯁꯤꯡꯒ ꯂꯩꯔꯥꯡꯁꯤꯡꯒ ꯆꯥꯡꯗꯝꯅꯩ ꯅꯨꯖꯥ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ꯄꯥꯝꯖꯕ ꯂꯩꯁꯛ ꯈꯟꯗꯨꯅ ꯈꯣꯏꯗꯥꯕ ꯂꯩꯆꯨ ꯌꯦꯡꯗꯨꯅ ꯄꯥꯝꯖꯅ ꯑꯣꯏꯒꯤꯅꯥꯕꯗ ꯂꯩꯇꯦꯡ ꯑꯣꯏꯅ ꯂꯩꯊꯦꯠ ꯇꯝꯕ ꯐꯖꯕꯒꯤ ꯃꯄꯥꯜ ꯅꯥꯏꯗꯦ ꯅꯥꯆꯣꯝꯗꯨꯗ ꯉꯥꯎꯖꯕ ꯅꯥꯆꯣꯝꯗꯨꯒꯤ ꯃꯄꯨ ꯑꯣꯏꯅꯤꯡꯕ ꯀꯅꯥ ꯂꯩꯇꯕ ꯅꯠ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ꯆꯣꯝꯗꯣ

ꯀꯥꯏꯔꯕ ꯊꯝꯃꯣꯏ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ꯛꯁꯤ ꯁꯣꯜꯂꯤ, ꯅꯪꯒꯤ ꯑꯋꯥꯕꯅ ꯑꯩꯒꯤ ꯑꯣꯏꯔꯒ ꯉꯁꯤ ꯑꯩꯒꯤ ꯑꯋꯥꯕ ꯑꯁꯤꯅ ꯀꯔꯤꯒꯤ ꯅꯪꯅ ꯎꯕ ꯉꯝꯗꯕꯅꯣ? ꯆꯠꯈ꯭ꯔꯕꯁꯨ ꯅꯪꯅ ꯋꯥꯃꯩꯒꯨꯝꯅ ꯀꯥꯔꯤꯕ ꯊꯝꯃꯣꯏꯒꯤ ꯃꯩꯈꯨ ꯑꯁꯤꯅꯗꯤ ꯂꯤꯍꯧꯔꯤꯉꯁꯤꯁꯨ ꯋꯥꯔꯤ ꯀꯌꯥ ꯃꯇꯝ ꯑꯃꯒꯤ ꯅꯪꯒꯤ ꯑꯩꯒꯤ ꯂꯥꯏꯐ ꯏꯟ ꯂꯤꯝꯕꯨꯒꯤ ꯃꯩꯈꯨ

ꯍꯨꯒꯦꯅ ꯍꯨꯔꯕꯗꯤ ꯂꯩ ꯃꯍꯨ ꯍꯥꯏꯅꯕꯁꯨ ꯂꯩ, ꯂꯩ ꯃꯍꯨꯕꯗꯒꯤ ꯍꯦꯟꯕꯗꯤ ꯊꯃꯣꯏ ꯍꯨꯕ ꯑꯣꯏꯔꯣꯏ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ꯍꯣꯛ ꯔꯥꯖꯀꯤ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ꯁꯥꯎꯕꯁꯨ ꯉꯝꯗꯦ ꯅꯉꯣꯟꯗ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ꯏꯕꯝ ꯔꯦꯅꯨꯀꯥ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ꯃꯊꯪ ꯁꯤꯠꯅꯕꯤ ꯖꯌꯥ ꯍꯥꯏꯔꯤꯕ ꯅꯨꯄꯤ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ꯄꯨꯟꯁꯤ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ꯏꯔꯣꯝ ꯁ꯭ꯌꯥꯝꯀꯤꯁꯣꯔ ꯁꯤꯡ, ꯏꯕꯣꯆꯧ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ꯉꯥ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ꯗꯥꯔ ꯋꯥꯍꯦꯡꯕꯝ ꯀꯨꯂꯕꯤꯙꯨ,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 ꯁꯈꯤꯗꯦꯕꯤ, ꯁꯅꯥꯍꯟꯕꯤ ꯊꯣꯛꯆꯣꯝ ꯑꯥꯅꯟꯗꯤ ꯗꯦꯕꯤ, ꯑꯃꯗꯤ ꯇꯔꯨꯕꯤ ꯂꯧꯕꯨꯛꯇꯣꯡꯕꯝ ꯔꯤꯅꯥ ꯗꯦꯕꯤ. ꯂꯤꯂꯥꯒꯤ ꯃ꯭ꯌꯨꯖꯤꯛ ꯂꯥꯏꯈꯨꯔꯥꯝ ꯂꯣꯅꯥꯟ, ꯂꯤꯂꯥ 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ꯂꯕꯤꯙꯨ ꯑꯃꯗꯤ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ꯃꯥ ꯃꯆꯦꯠ ꯏꯆꯥ ꯇꯪꯈꯥꯏ ꯐꯤꯂꯝ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 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ꯍꯟꯖ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ꯉꯁꯤꯒꯤ ꯄꯔꯤꯡ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ꯖꯥꯇꯤꯒꯤ ꯃꯄꯥ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ꯃꯁꯥꯅ ꯏꯖꯕ ꯄꯨꯟꯁꯤ ꯋꯥꯔꯤ ꯑꯩꯒꯤ ꯁꯩꯇꯒꯤ ꯆꯥꯡꯌꯦꯡ ꯋꯥꯔꯤ ꯍꯥꯏꯕꯁꯤꯗꯒꯤ 14 ꯁꯨꯕ ꯄꯟꯗꯨꯞ ꯀꯦꯁꯀꯤꯗꯃꯛꯇ ꯁꯦꯝ ꯁꯥꯕ ꯄ꯭ꯔꯤꯇꯣꯔꯤꯌꯥꯗ ꯆꯍꯤ ꯑꯃ ꯂꯩꯕ ꯑ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ꯃꯇꯥꯡ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ꯑꯃꯁꯨꯡ ꯑꯩꯍꯥꯛ ꯑꯁꯤ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ꯃꯇꯤꯛ ꯆꯥꯕ ꯃꯤꯔꯥ ꯍꯥꯏꯕꯁꯤ ꯈꯔꯃꯈꯩ ꯈꯪꯖꯕ ꯉꯝꯈꯤ ꯑꯩꯒꯤ ꯊꯃꯣꯏꯅꯨꯡꯗ ꯃꯨꯠꯉꯝꯗ꯭ꯔꯕ ꯙꯔꯃꯒꯤ ꯏꯊꯤꯜ ꯑꯃꯁꯨ ꯐꯥꯎꯔ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ꯅꯤ ꯑꯗꯨꯒ ꯎꯀꯤꯜꯒꯤ ꯑꯆꯨꯝꯕ ꯒ꯭ꯌꯥꯟ ꯐꯪꯈꯤꯕ ꯑꯁꯤꯁꯨ ꯑꯩ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ꯉꯩꯗꯅꯤ ꯕꯦꯔꯤꯁꯇꯔ ꯑꯅꯧꯕꯅ ꯕꯦꯔꯤꯁꯇꯔ ꯑꯔꯤꯕꯒꯤ ꯂꯣꯏꯁꯪꯗ ꯆꯠꯇꯨꯅ ꯊꯕꯛ ꯇꯝꯕꯅꯆꯤꯡ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ꯈꯤ ꯑꯗꯨꯒ ꯎꯀꯤꯜ ꯑꯃ ꯑꯣꯏꯅ ꯑꯩꯍꯥꯛ ꯃꯥꯏ ꯄꯥ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ꯗꯨꯁꯨ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ꯐꯪꯈꯤ ꯗꯥꯗꯥ ꯑꯕꯗꯨꯜꯂꯥꯒꯤ ꯀꯦꯁ ꯇꯔꯥꯏ ꯇꯔꯥꯏꯕ ꯅꯠꯇꯦ ꯄꯥꯎꯟ 90,000 ꯍꯥꯏꯕꯗꯤ ꯂꯨꯄꯥ 1,00,000 ꯂꯣꯝꯒꯤ ꯀꯦꯁꯅꯤ ꯀꯔꯕꯥꯔꯒ ꯃꯔꯤ ꯂꯩꯅꯅ ꯇꯧꯕ ꯀꯦꯁ ꯑꯣꯏꯅ ꯇꯧꯔꯗꯨꯅ ꯍꯤꯁꯥꯕ ꯄꯨꯁꯥꯕꯀꯤ ꯀꯨꯞꯈ꯭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ꯌꯥꯎꯔꯝꯃꯤ ꯗꯥꯕꯤ ꯇꯧ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ꯈꯔꯅ ꯄ꯭ꯔꯣꯃꯤꯖꯔꯤ ꯅꯣꯠꯀꯤ ꯃꯔꯝꯗꯅꯤ ꯑꯗꯨꯒ ꯁꯔꯨꯛ ꯈꯔ ꯑꯃꯅ ꯄ꯭ꯔꯣꯃꯤꯖꯔꯤ ꯅꯣꯠ ꯊꯥꯔꯛꯀꯅꯤ ꯍꯥꯏꯔꯒ ꯊꯥꯔꯛꯈꯤꯗꯕꯒꯤ ꯃꯔꯝꯗꯅꯤ ꯕꯤꯕꯥꯗꯤꯅ ꯍꯥꯏꯔꯤꯕꯅ ꯄ꯭ꯔꯣꯃꯤꯖꯔꯤ ꯅꯣꯠ ꯑꯗꯨ ꯅꯝꯊꯥꯛ ꯇꯧꯗꯨꯅ ꯏꯔꯛꯂꯦ ꯑꯃꯁꯨꯡ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ꯗꯨ ꯁꯨꯅ ꯐꯪꯗꯦ ꯑꯁꯤꯅꯤ ꯆꯠꯅꯩꯅꯔꯕ ꯀꯦꯁ ꯑꯁꯤꯗ ꯑꯥꯏꯟꯒꯤ ꯑꯀꯨꯞꯄ ꯋꯥꯐꯝ ꯀꯌꯥ ꯌꯥꯎꯔꯝꯃꯤ ꯑꯩꯅ ꯀꯦꯁ ꯑꯁꯤꯗ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ꯑꯁꯤ ꯂꯨꯞꯁꯤꯜꯂꯝꯃꯤ ꯀꯦꯁ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ꯆꯦ ꯀꯌꯥ ꯄꯥꯔꯝꯃꯤ ꯑꯩꯒꯤ ꯀ꯭ꯂꯥꯏꯟꯠ ꯑꯁꯤ ꯌꯥꯝꯅ ꯁꯤꯡꯉꯤ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ꯊꯥꯖꯔꯝꯃ꿤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ꯅ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ꯅ ꯊꯣꯛꯂꯝꯃꯤ ꯑꯩꯅ ꯕꯨꯛ ꯀꯤꯄꯤꯡꯒꯤ ꯃꯔꯝꯗ ꯐꯅ ꯐꯖꯅꯁꯨ ꯆꯔꯆꯥ ꯇꯧꯈꯤ ꯒꯨꯖꯔꯥꯇꯤ ꯂꯣꯟꯗ ꯏꯕ ꯆꯦ ꯅꯨꯡ ꯃꯌꯥꯝ ꯑꯃ ꯏꯪꯒ꯭ꯔꯥꯖꯤꯗ ꯍꯟꯗꯣꯛꯄ ꯇꯥꯔꯝꯃꯤ ꯃꯇꯧ ꯑꯁꯨꯝꯅ ꯑꯩꯒꯤ ꯑꯅꯨꯕꯥꯠ ꯇꯧꯕꯒꯤ ꯁꯛꯇꯤꯁꯨ ꯍꯦꯟꯒꯠꯂꯝꯃꯤ ꯗꯥꯗꯥ ꯑꯕꯗꯨꯜꯂꯥꯒꯤ ꯀꯦꯁ ꯑꯁꯤ ꯁꯥꯗ꯭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ꯃꯥꯟ ꯍꯥꯏ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ꯈ꯭ꯔꯦ ꯍꯥꯏꯕꯁꯤ ꯑꯩꯍꯥꯛ ꯈꯪꯕ ꯉꯝꯂꯝꯗꯦ ꯄ꯭ꯔꯃꯥꯟ ꯍꯥꯏꯕꯒꯤ ꯑꯥꯔꯊꯗꯤ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ꯇꯪꯕꯨ ꯑꯆꯨꯝꯕꯗꯨ ꯆꯨ ꯄꯥꯏꯕꯒꯨꯝꯅ ꯌꯥꯟꯅꯔꯕꯗꯤ ꯑꯥꯏꯟ ꯍꯥꯏꯕꯗꯨꯗꯤ ꯃꯍꯧꯁꯥꯅ ꯑꯩꯈꯣꯏꯗ ꯇꯦꯡꯕꯥꯡꯂꯛꯀꯅꯤ ꯗꯥꯗꯥ ꯑꯕꯗꯨꯜꯂꯥꯒꯤ ꯀꯦꯁꯀꯤ ꯄ꯭ꯔꯃꯥꯟꯁꯤꯡ ꯑ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ꯈ꯭ꯔꯦ ꯃꯗꯨꯗꯤ ꯑꯥꯏꯟꯁꯨ ꯃꯥꯒꯤ ꯃꯤꯆꯪꯗ ꯂꯥꯛꯇ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ꯎꯔꯝꯃꯤ ꯑꯗꯨꯕꯨ ꯀꯦꯁ ꯑꯁꯤꯕꯨ ꯑꯁꯨꯝ ꯂꯤꯁꯥꯡ ꯁꯤꯠꯅ ꯁꯣꯛꯅꯕ ꯇꯥꯔꯕꯗꯤ ꯃꯔꯤꯁꯨ ꯊꯣꯛꯅꯕ ꯁꯍꯔ ꯑꯃꯠꯇꯗꯁꯨ ꯂꯩꯃꯤꯟꯅꯕ ꯕꯥꯗꯤ ꯕꯤꯕꯥꯗꯤ ꯑꯅꯤꯃꯛ ꯃꯨꯠꯄ ꯇꯥꯔꯦ ꯍꯥꯏꯕꯁꯤ ꯑꯩꯅ ꯎꯔꯝꯃꯤ ꯎꯀꯤꯜꯒꯤ ꯑꯩꯅ ꯇꯤꯌꯥꯞ ꯁꯦꯠꯀꯤ ꯃꯅꯥꯛꯇ ꯆꯠꯇꯨꯅ ꯀꯦꯁ ꯑꯁꯤ ꯑꯄꯣꯁ ꯇꯧꯕꯅ ꯐꯔꯦ ꯍꯥꯏꯔꯝꯃꯤ ꯃꯥꯒꯤ ꯎꯀꯤꯜꯒꯁꯨ ꯋꯥꯐꯝ ꯑꯁꯤ ꯇꯥꯟꯅꯕꯤꯔꯨꯔꯣ ꯍꯥꯏꯖꯔꯝꯃꯤ ꯀꯔꯤꯒꯨꯝ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ꯅ ꯊꯥꯖꯕ ꯃꯤ ꯑꯃꯕꯨ ꯑꯥꯔꯕꯤꯇ꯭ꯔꯦꯇꯔ ꯑꯣꯏꯅ ꯍꯥꯞꯂꯕꯗꯤ ꯀꯦꯁ ꯑꯗꯨ ꯌꯥꯝꯅ ꯊꯨꯅ ꯂꯣꯏꯁꯤꯟꯕ ꯌꯥ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 ꯍꯧꯗꯣꯛꯂꯝꯃꯤ ꯀꯣꯔꯠ ꯐꯤ ꯔꯤꯒꯨꯂꯦꯁꯟꯒꯤ ꯃꯈꯥꯗ ꯈꯠꯅꯔꯤꯕ ꯀꯥꯡꯕꯨ ꯑꯅꯤꯅ ꯄꯨꯊꯣꯛꯀꯗꯧꯔꯤꯕ ꯐꯤꯗꯤ ꯑꯀꯛꯅꯕ ꯆꯥꯡ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ꯎꯀꯤꯜꯒꯤꯗꯃꯛꯇ ꯑꯣꯏꯅ ꯇꯤꯡꯕ ꯄꯩ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ꯔꯝꯗꯦ ꯌꯥꯝꯅ ꯌꯥꯝꯂꯝꯃꯤ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ꯌꯦꯡꯗꯨꯅ ꯁꯨꯝ ꯂꯩꯊꯣꯛꯄ ꯉꯝꯂꯝꯗꯦ ꯀꯥꯡꯕꯨ ꯑꯅꯤ ꯑꯁꯤ ꯆꯥꯟꯅꯍꯟꯕꯅ ꯑꯩꯒꯤ ꯏꯊꯧꯗꯥꯡ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ꯃꯤ ꯃꯈꯣꯏ ꯑꯁꯤ ꯆꯥ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 ꯑꯋꯥꯕ ꯀꯌꯥ ꯈꯥꯡꯈꯤ ꯃꯃꯩꯊꯪꯗ ꯇꯤꯌꯥꯞ ꯁꯦꯠꯁꯨ ꯌꯥꯔꯦ ꯑꯥꯔꯕꯤꯇ꯭ꯔꯦꯇꯔ ꯑꯃ ꯍꯥꯞꯂꯦ ꯃꯥꯒꯤ ꯃꯃꯥꯡꯗ ꯀꯦꯁ ꯑꯗꯨ ꯄꯨ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ꯔꯦ ꯃꯗꯨꯗ ꯗꯥꯗꯥ ꯑꯕꯗꯨꯜꯂꯥꯅ ꯉꯝꯂꯦ ꯑꯩꯒꯤ ꯅꯨꯡꯉꯥꯏꯖꯕꯒꯤ ꯉꯝꯈꯩ ꯂꯩꯔꯝꯗꯦ ꯎꯀꯤꯜ ꯑꯣꯏꯕꯒꯤ ꯑꯆꯨꯝꯕ ꯒ꯭ꯌꯥꯟ ꯑꯗꯨ ꯐꯪꯕ ꯉꯝꯖꯔꯦ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ꯑꯐꯕ ꯁꯥꯖꯠ ꯑꯗꯨ ꯀꯔꯝꯅ ꯈꯪꯒꯗꯒꯦ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ꯊꯃꯣꯏꯅꯨꯡ ꯑꯗꯨꯗ ꯀꯔꯝꯅ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ꯍꯩꯔꯦ ꯅꯄꯥꯛ ꯇꯥꯗꯨꯅ ꯈꯠꯅꯔꯝꯕ ꯀꯥꯡꯂꯨꯞ ꯑꯅꯤꯕꯨ ꯇꯥꯏꯁꯤꯟꯅꯍꯟ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ꯎꯀꯤꯜ ꯑꯃ ꯑꯣꯏꯕꯒꯤ ꯑꯆꯨꯝꯕ ꯊꯧꯗꯥꯡ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ꯍꯥꯛ ꯈꯪꯂꯛꯂꯦ ꯄꯔꯥ ꯑꯁꯤ ꯑꯩꯒꯤ ꯊꯃꯣꯏꯅꯨꯡ ꯑꯁꯤꯗ ꯀꯌꯥ ꯆꯦꯠꯅ ꯂꯩꯈ꯭ꯔꯕꯒꯦ ꯍꯥꯏꯕꯕꯨ ꯑꯩꯅ ꯎꯀꯤꯜ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ꯕ ꯆꯍꯤ 20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ꯀꯦꯁ 100-100 ꯈꯠ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ꯑꯅꯤ ꯑꯗꯨ ꯆꯥꯟꯅꯍꯟꯗꯨꯅ ꯂꯣꯏꯁꯤꯟꯈꯤ ꯃꯗꯨꯗ ꯑꯩꯉꯣꯟꯗ ꯀꯔꯤ ꯊꯣꯏꯗꯣꯛꯄ ꯃꯥꯡꯍꯟꯕ ꯇꯧꯈꯤꯗꯦ ꯄꯩꯁꯥꯁꯨ ꯃꯥꯡꯗꯦ ꯑꯥꯠꯃꯥꯁꯨ ꯃꯌꯦꯡ ꯇꯥꯕ ꯂꯩꯇꯦ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ꯁꯛꯅ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ꯂꯣꯏꯖꯔꯦ ꯫

ꯐꯧꯖꯒꯤ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 ꯈꯨꯗꯣꯜ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ꯕꯦꯇꯤ ꯑꯃꯗꯤ ꯀꯥꯡꯕꯨꯒꯤ ꯋꯥꯏꯐꯩ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ꯟꯙ꯭ꯌꯥꯒꯤ ꯑꯥꯁ꯭ꯔꯝ ꯐꯤꯔꯝꯁꯤꯗ ꯎꯁꯥ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ꯕꯤꯃꯜꯆꯟ ꯃꯪꯁꯥꯇꯥꯕ ꯁꯩꯔꯥꯡꯕ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ꯄ꯭ꯋꯥ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ꯁꯦꯕꯦꯃꯥ.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ꯕꯨꯡꯉꯣ.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ꯉꯁꯤ ꯑ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ꯁꯤꯗꯤ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ꯄꯇꯤ ꯗꯦꯕꯤ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ꯗꯃꯥꯕꯇꯤ ꯗꯦꯕꯤ ꯑ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ꯃꯇꯥꯡꯅ ꯂꯣꯛꯇꯥꯛ ꯉꯥꯅꯩꯕ ꯍꯥ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ꯅꯤ꯫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ꯋꯥ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0: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ꯄꯇꯤ ꯗꯦꯕꯤ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ꯗꯃꯥꯕꯇꯤ ꯗꯦꯕꯤ ꯑꯅꯤꯒꯤ ꯈꯨꯅꯨꯡ ꯏꯁꯩꯗ ꯂꯣꯛꯇꯥꯛ ꯉꯥꯅꯩ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ꯝꯃ
0: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ꯅꯆꯦ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ꯅꯤꯕꯨꯡꯑꯣ ꯑꯗꯨꯗꯤ ꯉꯁꯤꯒꯤ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ꯑꯦꯛꯁꯄꯔꯠꯁꯨ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ꯗꯤ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ꯅꯆꯦ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ꯗꯨ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ꯗꯣꯛꯆꯅꯕ ꯇꯧꯖꯒꯦ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ꯝꯃ
0: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ꯕꯤꯁꯅꯨꯄꯨꯔꯗ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ꯌꯦꯂꯤꯁꯠ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ꯡꯒꯩꯖꯝ ꯕꯤꯖꯌꯥꯗꯦꯕꯤꯅꯤ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ꯍꯣꯏ ꯊꯥꯒꯠꯆꯔꯤ
0: ꯉꯁꯤꯒꯤ ꯋꯥꯍꯪ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ꯇꯦꯛꯁ ꯃꯦꯁꯦꯁ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ꯍꯥꯟꯅ ꯅꯅꯥꯎ ꯂꯧꯈꯠ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ꯇꯣꯞ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ꯇꯤꯂꯣꯇꯃꯥ ꯑꯊꯣꯛꯄꯝꯅꯤ ꯅꯅꯥꯎ ꯄꯥꯊꯣꯛꯆꯒꯦ ꯍꯧꯖꯤꯛ ꯑꯁꯤ ꯌꯦꯟꯗꯦꯝ ꯊꯥ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ꯔꯤꯕ꯭ꯔꯥ ꯈꯔ ꯃꯌꯦꯛ ꯁꯦꯡꯅ ꯁꯨꯒꯥꯏꯅ ꯊꯥꯕꯒꯤ ꯅꯤꯌꯣꯝꯁꯤꯡ ꯇꯥꯛꯄꯤ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2: ꯍꯣꯏ ꯑꯩ ꯍꯥꯏꯖꯒꯦ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ꯌꯦꯟꯗꯦꯝ ꯊꯥꯒꯦ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ꯁꯦ ꯆꯞ ꯆꯥꯔꯦ ꯊꯥꯕꯤꯌꯨ ꯊꯥ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ꯀꯦꯖ ꯑꯣꯐ ꯄ꯭ꯔꯦꯛꯇꯤꯁꯦꯁ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ꯑꯩꯁꯤ ꯌꯦꯟꯗꯦꯝꯒꯤ ꯑꯣꯏꯅꯗꯤ ꯚꯦꯔꯥꯏꯇꯤ ꯑꯣꯔ ꯃꯥꯒꯤ ꯃꯈꯜꯁꯤ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ꯂꯤ ꯍꯥꯏꯗꯤ ꯂꯣꯀꯦꯜꯂꯤ ꯑꯦꯚꯥꯏꯂꯦꯕꯜ ꯍꯥꯏꯕꯗꯤ ꯂꯣꯀꯦꯜ ꯑꯣꯏꯔꯅꯤꯀꯣ ꯑꯗꯨꯅ ꯃꯥꯒꯤ ꯑꯩꯈꯣꯏ ꯄꯣꯠ ꯑꯃ ꯊꯥꯕꯁꯤꯗꯕꯨ ꯑꯩꯈꯣꯏꯅ ꯁ꯭ꯄꯦꯁꯤꯡ ꯍꯥꯏꯅ ꯑꯔꯥꯞ ꯃꯈꯣꯡ ꯍꯥꯏꯕꯁꯦ ꯁꯤꯅ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ꯑꯔꯥꯞ ꯃꯈꯣꯡꯁꯦ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ꯕꯒꯤ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ꯒꯤ ꯄꯥꯟꯗꯝ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ꯔꯥꯞ ꯃꯈꯣꯡꯁꯤ ꯑꯩꯈꯣꯏꯅ ꯊꯝꯕꯤ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ꯌꯦꯟꯗꯦꯝꯁꯤ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ꯁꯤ ꯊꯥꯕꯁꯤꯗꯩꯁꯤꯗ ꯍꯧꯖꯤꯛ ꯑꯩꯅ ꯚꯦꯔꯥꯏꯇꯤ ꯍꯥꯏꯔꯤꯕꯗꯣ ꯑꯩ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ꯄꯥꯝꯕꯤꯁꯦ ꯌꯥꯝꯅ ꯆꯥꯎ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ꯍꯣꯏ ꯃꯥꯒꯤ ꯀꯦꯅꯣꯄꯤ ꯄꯥꯝꯕꯤꯗꯨꯒꯤ ꯃꯁꯥ ꯃꯔꯦꯡ ꯐꯟꯕꯒꯤꯕꯨꯗꯤ ꯃꯈꯥ ꯄꯣꯟꯕ ꯑꯗꯨꯗꯩꯗ ꯈꯔ ꯂꯥꯎꯅ ꯊꯝꯕꯤꯕꯁꯤꯅ ꯑꯣꯜꯋꯦꯁ ꯈꯔ ꯑꯗꯨꯝ ꯆꯥꯎꯅꯦꯕ ꯄꯣꯠꯇ ꯄꯥꯜꯂꯛꯄꯕꯨ ꯍꯥꯏꯒꯦꯔꯥ ꯄꯥꯝꯕꯤꯕꯨ ꯑꯣꯏꯒꯦ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ꯁꯤꯗꯩꯁꯤꯗ ꯃꯥꯒꯤ ꯁ꯭ꯄꯦꯁꯤꯡ ꯍꯥꯏꯕꯗꯤ ꯌꯦꯟꯗꯦꯝ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ꯁꯤꯗ ꯍꯧꯔꯤꯕꯁꯤꯡꯁꯦ ꯈꯔ ꯃꯈꯩꯅ ꯈꯔ ꯄꯤꯛꯄꯁꯨ ꯌꯥꯎꯏ ꯈꯔ ꯆꯥꯎꯕꯁꯨ ꯌꯥꯎꯏꯗꯅꯀꯣ ꯑꯗꯨ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ꯔ ꯆꯥꯎꯕ ꯃꯈꯜꯒꯤ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ꯗꯩ ꯄꯥꯝꯕꯤꯗꯨꯁꯨ ꯈꯔ ꯆꯥꯎꯍꯟ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ꯐꯨꯠ ꯑꯅꯤꯗꯩꯅ ꯐꯨꯠ ꯑꯅꯤ ꯃꯈꯥꯏ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ꯔꯣ ꯇꯨ 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ꯄꯥꯝꯕꯤ ꯇꯨ ꯄꯥꯝ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ꯐꯨꯠ ꯑꯃ ꯃꯈꯥꯏꯅ ꯐꯨꯠ ꯑꯅꯤꯃꯨꯛ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ꯕꯤꯕ ꯁꯤꯃ ꯌꯥꯏ ꯑꯗꯨꯒ ꯑꯦꯁ ꯑ ꯖꯦꯅꯔꯦꯜꯒꯤ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ꯔꯣ ꯇꯨ ꯔꯣ 60 cm ꯍꯥꯏꯕꯗꯤ ꯐꯨꯠ ꯑꯅꯤ ꯊꯝꯃꯒ ꯄꯥꯝꯕꯤ ꯇꯨ ꯄꯥꯝꯕꯤ 45 cm ꯍꯥꯏꯕꯗꯤ ꯐꯨꯠ ꯑꯃ ꯃꯈꯥꯏ ꯊ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ꯠ ꯑꯃ ꯊꯥ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ꯊꯥ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ꯁꯤ ꯑꯩ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ꯀꯦꯜꯒꯤ ꯊꯥꯒ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ꯆꯟ ꯒꯥꯔꯗꯦꯟꯒꯤ ꯑꯣꯏꯅ ꯍꯥꯏꯗꯤ ꯑꯩꯒꯤ ꯐꯦꯃꯤꯂꯤ ꯃꯦꯝꯕꯔꯁ ꯑꯩꯒꯤ ꯐꯦꯃꯤꯂꯤ ꯃꯦꯝꯕꯔꯁꯨꯅ ꯆꯥꯅꯕꯗꯪ ꯊꯥꯗꯣꯔꯤꯕ꯭ꯔꯥ ꯑꯗꯨꯒꯤ ꯄꯥꯟꯗꯝ ꯑꯃ ꯊꯝꯕ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ꯀꯦꯜꯒꯤꯗ ꯊꯥꯒꯦ ꯍꯥꯏꯔꯒꯗꯤ ꯊꯥꯈ꯭ꯔꯤꯕ ꯄꯣꯠꯇꯨ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ꯇꯣ ꯌꯥꯝꯅ ꯐꯪꯅꯕ ꯍꯌꯦꯡ ꯄꯩꯁꯥꯗꯣ ꯑꯣꯟ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ꯠꯊꯣꯛꯇꯣ ꯌꯥꯝꯅ ꯐꯪꯉꯒ ꯑꯗꯨꯒ ꯄꯩꯁꯥꯗꯣ ꯌꯥꯝꯅ ꯁꯦꯟꯗꯣꯡ ꯂꯩꯅ ꯐꯪꯅꯕ ꯊꯥ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ꯁꯤ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ꯀꯦꯜꯒꯤꯁꯤꯗ ꯊꯥ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ꯄꯥꯝꯕꯤꯒꯤ 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ꯀꯦꯜꯗ ꯅꯠꯇꯦ ꯀꯤꯆꯟ ꯒꯥꯔꯗꯦꯟ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ꯅ ꯑꯣꯔ ꯑꯩꯈꯣꯏꯒꯤ ꯕꯦꯂꯦꯟꯁ ꯗꯣꯁ ꯑꯣꯐ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ꯆꯞ ꯆꯞ ꯆꯥ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ꯊꯥꯕꯤꯔꯒ ꯀ꯭ꯔꯣꯞ ꯔꯣꯇꯦꯁꯟ ꯇꯧꯔ ꯊꯥ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 ꯌꯦꯟꯗꯦꯝ ꯊꯥꯕꯗꯨꯁꯨ ꯑꯗꯨꯃꯥꯏ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ꯟꯗꯦꯝꯗꯨ ꯃꯥꯒꯤ ꯊꯥꯐꯝꯗꯨꯗ ꯐꯥꯔꯝꯌꯔꯗ ꯃꯦꯅ꯭ꯌꯣꯔ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ꯑꯣꯏꯒꯦꯔꯥ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ꯝ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ꯁ ꯑꯗꯨꯕꯨ ꯑꯣꯏꯒꯦꯔꯥ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ꯞꯄꯤꯕ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ꯝꯌꯔꯗ ꯃꯦꯅ꯭ꯌꯣꯔꯒꯨꯝꯕ ꯍꯥꯞꯀꯦ ꯍꯥꯏꯔꯒꯗꯤ

0: 80% ꯒꯤ ꯆꯥꯡ 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ꯍꯪꯒ ꯃꯄꯥꯟ ꯍꯥꯏꯕꯗꯤ ꯌꯦꯂꯣ ꯒꯨꯝꯕ ꯕ꯭ꯔꯥꯎꯟ ꯒꯨꯝꯕ ꯆꯪꯉꯛꯑ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ꯄ ꯌꯥꯕꯒꯤ ꯃꯥꯒꯤ ꯏꯟꯗꯦꯛꯁ ꯑꯃ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ꯆꯪꯉꯛꯑꯕ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ꯅ ꯈꯨꯠꯁꯤꯅ ꯄꯥꯏꯔꯒ ꯅꯝ ꯍꯥꯏꯕꯗꯤ ꯆꯞꯄ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ꯔ ꯀꯟꯇꯛ ꯇꯥꯔꯕꯀꯣ ꯀꯟꯇꯛ ꯇꯥꯔꯕ ꯑꯗꯨꯒ ꯃꯆꯨꯁꯤꯅ ꯕ꯭ꯔꯥꯎꯟ ꯒꯨꯝꯕ ꯕ꯭ꯂꯦꯛ ꯀꯨꯝꯕ ꯑꯩꯈꯣꯏꯒꯤ ꯍꯪꯒꯥꯝꯒꯤ ꯃꯔꯛ ꯀꯪꯁꯤꯜꯂꯛꯄ ꯀꯣ ꯀꯪꯁꯤ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ꯇꯨꯊꯔꯛꯄ ꯂꯩꯅꯥ ꯇꯤꯟꯅꯥꯒꯤ ꯅꯠꯇꯕꯤꯗ ꯑꯗꯥꯏ ꯃꯇꯝꯗꯨ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ꯄ ꯌꯥꯔꯦ ꯍꯥꯏꯅ ꯍꯧꯖꯤꯛ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ꯏꯟ ꯑꯍꯨꯝꯗꯣ ꯑꯗꯨ ꯌꯦꯡꯉꯒ ꯑꯩꯈꯣꯏ ꯂꯣꯛꯄꯤꯒꯗꯧꯕ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ꯁꯦ ꯆꯞ ꯆꯥꯅ ꯂꯣꯛꯄꯤ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ꯅ ꯄꯥꯝꯖꯔꯤꯕ ꯄꯣꯠꯊꯣꯛ ꯑꯗꯒꯤ ꯃꯥꯒꯤ ꯑꯣꯏꯜ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ꯊꯥꯔꯤꯕꯗꯨ ꯊꯥꯎ ꯁꯨꯡꯅꯕꯒꯤꯗꯅꯀꯣ ꯊꯥꯎꯒꯤ ꯀꯣꯟꯇꯦꯟꯁꯦ ꯀꯩꯒꯨꯝꯕ ꯉꯁꯤ ꯍꯥꯏꯔꯤꯕꯁꯤꯗ ꯉꯟꯅ ꯍꯥꯔꯚꯦꯁ ꯇꯧꯊꯣꯛꯈ꯭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ꯎꯒꯤ ꯁꯔꯨꯛꯁꯦ ꯆꯞ ꯆꯥꯅ ꯃꯥꯒꯤ ꯐꯪꯐꯝ ꯊꯣꯛꯄꯗꯨ ꯐꯪꯉꯣꯏꯕ ꯍꯟꯗꯅ ꯐꯪ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ꯊꯦꯡꯗ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ꯛꯁꯤꯡꯁꯦ ꯀꯦꯜꯂ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ꯊꯣ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ꯅ ꯍꯧꯖꯤꯛ ꯄꯟꯖꯈ꯭ꯔꯤꯕꯗꯣ ꯄꯣꯏꯟ ꯑꯍꯨꯝꯗꯨꯗ ꯌꯦꯡꯉꯒ ꯕꯦꯁ ꯇꯧꯔꯒ ꯍꯥꯔꯚꯦꯁ ꯇꯧꯕ ꯌꯥꯒꯅꯤ
1: ꯌꯨꯝꯁꯀꯩꯁ 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ꯃꯗꯤ ꯏꯆꯦꯃ ꯑ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ꯋꯥꯍꯪ ꯑꯃꯈꯛ ꯍꯪꯖꯈꯤꯕꯅꯤ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ꯟ ꯊꯥ ꯍꯥꯏꯕꯗꯨ ꯆꯪꯂꯛꯂꯦ ꯑꯗꯨꯅ ꯅꯅꯥꯎꯅ ꯆꯨꯖꯥꯛ ꯊꯥꯒꯦ ꯍꯥꯏꯗꯨꯅ ꯂꯩꯄꯥꯛ ꯁꯦꯝ ꯁꯥꯕꯗꯤ ꯂꯣꯏꯔꯦ ꯑꯗꯨꯕꯨ ꯆꯥꯊꯣꯛ ꯂꯩꯕ ꯆꯨꯖꯥꯛ ꯊꯥꯒꯦ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ꯀꯔꯝꯕ ꯆꯨꯖꯥꯛ ꯊꯥꯔꯒ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ꯛꯁꯄꯔꯠꯅ ꯑꯃꯨꯛꯇ ꯃꯔꯤꯛ ꯆꯨꯝꯅ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ꯏꯔꯣꯏꯁꯦꯝꯕꯗꯒꯤ ꯑꯀꯣꯏꯖꯝ ꯏꯕꯣꯆꯥꯂꯤ
0: ꯍꯣꯏ ꯑꯩ ꯚꯦꯔꯥꯏꯇꯤ ꯃꯈꯜꯁꯦ ꯑꯩ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ꯗꯨꯒ ꯂꯧꯐꯝꯁꯦ ꯁꯦꯝꯕ ꯂꯣ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ꯇꯥꯛꯄꯤꯔꯤ ꯑꯗꯣ ꯑꯩꯈꯣꯏ ꯆꯨꯖꯥꯛꯁꯦ ꯊꯥ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ꯛꯇꯛꯅꯅ ꯊꯥ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ꯅ ꯆꯨꯔꯤ ꯆꯤꯡꯈꯠꯄꯁꯦ ꯁꯤꯗꯤ ꯌꯥꯝ ꯐꯩꯀꯣ ꯑꯗꯣ ꯑꯩ ꯚꯦꯔꯥꯏꯇꯤ ꯑꯣꯏꯅ ꯍꯪꯖꯔꯛꯄꯅꯤꯅ ꯑꯩ ꯚꯦꯔꯥꯏꯇꯤꯗꯣ ꯊꯝꯖ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ꯆꯨꯖꯥꯛꯀꯤ ꯃꯈꯜꯁꯤꯗ ꯑꯩꯈꯣꯏ ꯑꯥꯔ ꯁꯤ ꯃꯅꯤ ꯆꯨꯖꯥꯛ ꯋꯥꯟ ꯍꯥꯏꯕ ꯌꯥꯏ ꯑꯩꯈꯣꯏꯒꯤ ꯑꯥꯏ ꯁꯤ ꯑꯦꯅ ꯄꯨꯊꯣꯛꯄ ꯆꯨꯖꯥꯛ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ꯔ ꯁꯤ ꯃꯅꯤ ꯆꯨꯖꯥꯛ ꯇꯨ ꯍꯥ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ꯏ ꯌꯤꯜꯗꯤꯡ ꯍꯥꯏꯕ꯭ꯔꯤꯗ ꯚꯦꯔꯥꯏꯇꯤꯁꯤꯗ ꯌꯦꯡꯉꯒ ꯍꯩꯁ ꯀ꯭ꯌꯨ ꯄꯤ ꯑꯦꯝ ꯋꯥꯟ ꯍꯩꯁ ꯀ꯭ꯌꯨ ꯄꯤ ꯑꯦꯝ ꯐꯥꯏꯚ ꯗꯦꯟ ꯍꯩꯁ ꯀ꯭ꯌꯨ ꯄꯤ ꯑꯦꯝ ꯁꯕꯦꯟ ꯀꯣ ꯁꯤꯁꯤꯃ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 ꯑꯩꯈꯣꯏꯅ ꯄ꯭ꯔꯣꯇꯤꯟ ꯀ꯭ꯋꯥꯂꯤꯇꯤ ꯄ꯭ꯔꯣꯇꯤꯟ ꯃꯦꯁ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ꯃ ꯑꯗꯨ ꯌꯥꯝ ꯌꯥꯎ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ꯍꯩꯁ ꯀ꯭ꯌꯨ ꯄꯤ ꯑꯦꯝ ꯅꯥꯏꯟꯁꯦ ꯁꯤꯁꯤꯃꯁꯨ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ꯁ ꯑꯦꯝ ꯐꯣꯔ ꯍꯩꯁ ꯑꯦꯝ ꯐꯥꯏꯚ ꯀꯥꯏꯅ ꯁꯤꯒꯨꯝꯕ ꯍꯥꯏꯕ ꯃꯈꯜꯁꯤꯁꯨ ꯂꯩ ꯁꯤꯁꯨ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ꯆꯨꯖꯥꯛ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 ꯏꯆꯤꯟ ꯅꯥꯎꯅ ꯑꯩꯈꯣꯏ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ꯒꯤ ꯆꯨꯖꯥꯛꯁꯦ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ꯁꯦ ꯁ꯭ꯋꯤꯠ ꯀꯣꯔꯟꯁꯦ ꯃꯣꯏꯁꯦ ꯌꯥꯝꯅ ꯊꯥꯅꯕ ꯑꯃ ꯇꯧꯔꯤ ꯑꯗꯨꯅ ꯁ꯭ꯋꯤꯠ ꯀꯣꯔꯟ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ꯊꯥꯒꯦ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ꯅ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ꯊꯥꯅꯕꯤꯔꯤꯕꯁꯤ ꯄꯣꯠꯊꯣꯛꯁꯨ ꯌꯥꯝꯅ ꯂꯩꯕ ꯑꯩꯈꯣꯏꯒꯤ ꯒꯣꯜꯗꯟ ꯀ꯭ꯔꯣꯞ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ꯋꯤꯠ ꯀꯣꯔꯟꯗ ꯁꯨꯒꯔ 75 ꯀꯥꯏꯟ ꯑꯗꯨ ꯆꯥꯊꯣꯛ ꯑꯗꯨꯝ ꯂꯩ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ꯗꯤꯁꯟꯁꯤꯒ ꯆꯥ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ꯅ ꯍꯧꯖꯤꯛ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ꯁꯇꯁꯨ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ꯑꯗꯩ ꯁ꯭ꯋꯤꯠ ꯀꯣꯔꯟꯗꯁꯨ ꯑꯩꯅ ꯄꯟꯖ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ꯊꯥꯕ ꯌꯥꯕ ꯆꯥꯅꯕ ꯆꯨꯖꯥꯛ ꯃꯈꯜ ꯉꯥꯛꯇꯅꯤ
1: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ꯁꯤ ꯐꯣꯇꯣꯒ ꯂꯣꯏꯅ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ꯅꯅꯥꯎ ꯄꯥꯊꯣꯛꯆꯒꯦ ꯊꯕꯤꯅ ꯃꯅꯥ ꯉꯥꯡꯁꯤꯜꯂꯛꯄ ꯀꯪꯁꯤꯜꯂꯛꯄ ꯃꯁꯤꯒꯤ ꯂꯩꯅꯥ ꯑꯁꯤꯕꯨ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ꯗꯒꯦ ꯑꯗꯨꯒ ꯃꯍꯩꯗꯅ ꯑꯄꯥꯏꯕ ꯑꯔꯪꯕ ꯈꯣꯏ ꯑꯃꯅ ꯑꯃꯨꯛ ꯆꯨꯞꯇꯨꯅ ꯇꯤꯜ ꯆꯪꯍꯟꯕ ꯄꯠꯄ ꯄꯨꯝꯕ ꯌꯥꯎꯍꯟꯕ ꯃꯁꯤꯃꯁꯨ ꯇꯣꯏꯅ ꯊꯣꯛꯄ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ꯟꯕꯗ ꯍꯪꯕꯤꯔꯛꯂꯤ
0: ꯑꯩꯈꯣꯏ ꯑꯩꯅ ꯊꯕꯤꯒꯤ ꯃꯅꯥ ꯑꯩꯈꯣꯏꯒꯤ ꯉꯥꯡꯁꯤꯜꯂꯛꯄ ꯀꯪꯁꯤ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ꯊꯕꯤꯗ ꯌꯥꯝꯅ ꯇꯥꯒ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ꯅ ꯗꯥꯎꯅꯤ ꯃꯤꯜꯗ꯭ꯌꯨꯁꯦ ꯐꯣꯇꯣ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ꯎꯅꯤ ꯃꯤꯜꯗ꯭ꯌꯨꯁꯦ ꯑꯣꯏꯔꯝ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ꯅ ꯑꯗꯨ ꯃꯥꯜꯂꯤ ꯑꯗꯨ ꯍꯥꯏꯔꯤꯕ ꯗꯥꯎꯅꯤ ꯃꯤꯜꯗ꯭ꯌꯨ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ꯀꯦꯜ ꯑꯣꯏꯅ ꯌꯥꯝꯅ ꯁꯦꯕꯤꯌꯔ ꯑꯣꯏꯔꯦ ꯌꯥꯝꯅ ꯀꯩꯅꯣ ꯂꯩꯅꯥꯁꯦ ꯌꯥꯝꯅ ꯄꯥꯝꯕꯤ ꯑꯅꯝꯕ 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ꯔꯦꯗꯤꯑꯣ ꯃꯤꯜ ꯒꯣꯜ ꯍꯥꯏꯅꯀꯣ ꯁꯤꯁꯤ ꯃꯥꯒꯤ ꯆꯥꯡꯁꯤꯅ 2 ꯒ꯭ꯔꯥꯝ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 ꯅꯨꯃꯤꯠ 7ꯅꯤ ꯍꯞꯇꯥ ꯑꯃꯗꯒꯤꯅ ꯅꯨꯃꯤꯠ 10ꯅꯤ 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ꯁꯤꯒꯤ ꯀꯩꯅꯣꯁꯤ ꯏꯟꯇꯔꯕꯦꯜꯁꯤꯗꯩꯁꯤꯗ ꯆꯥꯏꯕꯁꯤ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ꯕꯤꯔꯤꯇꯤ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ꯂꯩꯅꯥꯁꯦ ꯌꯥꯝꯅ ꯇꯥꯔꯦ ꯍꯥꯏꯕꯒꯤ ꯃꯈꯥ ꯄꯣꯜꯂꯦ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ꯒꯨꯝꯕ ꯊꯣꯛ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ꯊꯕꯤꯁꯤꯗꯩꯁꯤꯗ ꯁꯒꯥꯏꯁꯤ ꯁꯥꯔꯒꯁꯨ ꯐꯖꯅ ꯁꯥꯗꯕ ꯑꯗꯒꯤ

0: ꯑꯗꯨꯃꯥꯏꯅ ꯁꯤꯒ ꯌꯨꯝ 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ꯃꯤꯇꯔ ꯆꯦꯛ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ꯔꯔꯣꯏ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 ꯑꯁꯤꯗ ꯁ꯭ꯃꯥꯔꯠ ꯐꯣꯟ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ꯑꯁꯤ ꯎꯕ ꯐꯪꯉꯤ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ꯑꯁꯤ ꯑꯩꯈꯣꯏꯅ ꯎꯕ ꯐꯪꯉꯤ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ꯑꯁꯤ ꯑꯩꯈꯣꯏꯅ ꯎꯕ ꯐꯪꯉꯤ ꯍꯦꯟꯅ ꯃꯩ ꯆꯥꯏ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ꯂꯩꯔꯕꯗꯤ ꯑꯦꯝ ꯑꯦꯁ ꯄꯤꯗ ꯁꯦꯜ ꯇꯧꯕ ꯋꯥꯀꯠꯄ ꯌꯥꯒꯅꯤ ꯍꯥꯏꯔꯤ ꯇꯣꯡ ꯂꯥꯎꯕꯒꯤ ꯊꯧꯗꯣꯛ ꯑꯗꯨ ꯑꯆꯨꯝꯕ ꯃꯌꯦꯛ ꯐꯪꯍꯜꯂꯣ ꯍꯥꯏ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ꯒꯦꯠ ꯃꯃꯥꯡ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ꯆꯠꯊ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ꯛꯀꯣ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ꯗꯦꯟꯁ ꯐꯦꯗꯔꯦꯁꯟ ꯑꯦꯝ ꯑꯦꯁ ꯑꯦꯐ ꯄꯣꯏꯔꯩ ꯂꯩꯃꯔꯣꯜ ꯃꯩꯔꯥꯄꯥꯏꯕꯤ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ꯜ ꯃꯅꯤꯄꯨꯔ ꯋꯤꯃꯦꯟ ꯚꯣꯂꯨꯟꯇ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ꯚ ꯑꯃꯗꯤ ꯀꯃꯤꯇꯤ ꯑꯣ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ꯍ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ꯆꯠꯊꯈꯤ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ꯎꯅꯗꯨꯅ ꯃꯤꯌꯥꯝꯒ ꯁꯦꯀ꯭ꯌꯨꯔꯤꯇꯤ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ꯁꯤꯡ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ꯅꯕ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ꯔꯥꯡ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ꯉꯁꯤꯁꯨ ꯃꯐꯝ ꯀꯌꯥꯗ ꯃꯤꯌꯥ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ꯈ꯭ꯔꯦ ꯂꯤꯂꯣꯡ ꯑꯃꯗꯤ ꯆꯟꯗ꯭ꯔꯈꯣꯡꯗ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 ꯂꯨꯞ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ꯃꯤꯍꯨꯠ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ꯊꯧꯕꯥꯜ ꯖꯤꯂꯥꯗ ꯂꯩ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ꯈꯤ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ꯇꯤ ꯕꯤ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ꯀꯤ ꯅꯨꯃꯤꯠ ꯇꯦꯡꯅꯧꯄꯜ ꯀꯛꯆꯤꯡ ꯑꯃꯗꯤ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ꯄꯥꯂꯟ ꯇꯧꯈꯤ ꯍꯥꯏꯔꯤ ꯁꯒꯣꯜꯕꯟ ꯇꯦꯔꯥ ꯂꯧꯈꯣꯛꯄ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ꯅꯔꯁꯤꯡ ꯀ꯭ꯂꯕꯇ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ꯃꯤꯠ ꯆꯥꯝꯃꯅꯤꯗ ꯇꯤ ꯕꯤ ꯃꯨꯛꯇ ꯚꯥꯔꯠ ꯍꯤꯔꯝ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ꯃꯤꯁꯟ ꯁꯣꯁꯥꯏꯇꯤ ꯏꯝꯐꯥꯜ ꯋꯦꯁꯅ ꯅꯩꯅꯁꯪ ꯀ꯭ꯂꯕ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ꯊꯧꯔ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ꯃꯤꯑꯣꯏ ꯆꯥꯝꯃꯒ ꯑꯅꯤ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ꯈꯤ ꯑꯃꯗꯤ ꯇꯤ ꯕꯤ ꯑꯩꯆ ꯑꯥꯏ ꯚꯤ ꯑꯃꯗꯤ ꯕ꯭ꯂꯗ ꯁꯨꯒꯔ ꯇꯦꯁ ꯇꯧ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ꯑꯦꯞ ꯁ꯭ꯇꯣꯔ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ꯁꯥꯇ꯭ꯔ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 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ꯇꯦꯠ ꯂꯤꯇꯔꯦꯁ

0: ꯍꯦ ꯉꯥꯏꯈꯣꯅꯦ ꯍꯦ ꯆꯪꯂꯩꯁꯤ ꯑꯩꯈꯣꯏ ꯁꯥꯔ ꯊꯣꯏꯍꯟꯕ ꯃꯥꯜꯂꯤꯅꯦ ꯑꯩ ꯂꯥꯛꯑꯣ ꯑꯩꯈꯣꯏ ꯃꯌꯥꯝ ꯊꯣꯛꯑꯒꯅꯦ ꯁꯥꯔ ꯑꯃꯨꯛꯇ ꯎꯔꯨꯁꯤ ꯂꯥꯛꯑꯣ
1: ꯑꯦ ꯑꯁꯤꯗꯤ ꯌꯥꯝ ꯅꯍꯥꯅꯤꯅꯦ
2: ꯌꯥꯝ ꯅꯍꯥꯗꯤ ꯃꯥꯟꯗꯦꯗ
1: ꯍꯦꯔꯥ ꯏꯆꯦ ꯅꯍꯥ ꯍꯥꯏꯗꯤ ꯍꯥꯟꯅꯒꯤ ꯚꯤꯗꯤꯑꯣꯁꯤꯡꯗꯤ ꯑꯍꯟꯅꯥꯠ ꯑꯣꯏꯅ ꯇꯧꯋꯤꯗꯅ ꯄꯦꯟꯁꯤꯟ ꯐꯪꯂꯝꯗꯥꯏꯗ ꯀꯥꯕ ꯉꯥꯛꯇꯅꯤꯅ ꯑꯗꯨꯒꯤ ꯋꯥꯅꯤꯃꯤ
2: ꯈꯔ ꯇꯞꯊꯁꯤ ꯇꯥꯃꯣ ꯄꯤꯁꯛ ꯅꯍꯥꯅ ꯑꯣꯛꯅꯕ
1: ꯍꯣꯏ ꯍꯣꯏ
0: ꯁꯥꯔ ꯂꯦꯡꯁꯤꯟꯕꯤꯔꯣ ꯁꯥꯔ ꯑꯩꯁꯨ ꯁꯥꯔꯒ ꯍꯦꯗ ꯑꯣꯐꯤꯁꯇ ꯊꯦꯡꯅꯔꯝꯕꯗꯨꯗꯒꯤ ꯌꯧꯖꯔꯛꯄ ꯀꯨꯏꯖꯗ꯭ꯔꯤ ꯁꯥꯔ ꯃꯈꯣꯏ ꯑꯅꯤꯁꯤ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ꯐ ꯉꯥꯛꯇꯅꯤ ꯁꯥꯔ
3: ꯑꯣ
4: ꯈꯨꯔꯨꯝꯖꯔꯤ ꯁꯥꯔ
3: ꯈꯨꯔꯨꯝꯖꯔꯤ ꯃꯅꯨꯡꯗ ꯑꯗꯨꯝ ꯂꯩꯕꯤꯔꯝꯃꯁꯨ ꯌꯥꯕꯗꯨꯕꯨ
0: ꯁꯥꯔ ꯑꯇꯩ ꯁ꯭ꯇꯥꯐꯁꯤꯡꯗꯤ ꯑꯣꯜ ꯕꯤꯜꯗꯤꯡꯗ ꯂꯣꯏꯅ ꯐꯝꯃꯤ ꯁꯤꯗꯤ ꯅ꯭ꯌꯨ ꯕꯤꯜꯗꯤꯡꯁꯤꯗꯅ

0: ꯈꯥꯖꯥ ꯁꯦꯟꯇꯦꯅꯔꯤ ꯍꯣꯜ ꯃꯃꯥꯡꯒꯤ ꯎꯖꯥꯎꯁꯤꯡꯁꯤꯒꯤ ꯃꯈꯥꯗ ꯊꯥꯔꯤꯕ ꯌꯣꯠꯀꯤ ꯐꯝꯐꯝꯁꯤꯡꯁꯦ ꯃꯁꯤꯗ ꯅꯨꯡꯁꯤ ꯋꯥꯔꯤ ꯑꯁꯥꯡ ꯑꯁꯥꯡꯕ ꯁꯥꯟꯅꯗꯅ ꯐꯝꯃꯤꯟꯅꯈꯤꯕ ꯄꯥꯈꯪ ꯂꯩꯁꯥ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ꯅ ꯊꯨꯡꯅꯔꯝꯗꯧꯗꯤ ꯃꯥꯟꯗꯦ. ꯅꯪꯗꯤ ꯀꯔꯤ ꯈꯜꯂꯤ?
1: ꯊꯨꯡꯅꯗꯕꯁꯤꯡ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ꯅ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ꯝꯃꯣꯏ,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ꯀꯤ ꯑꯣꯏꯔꯝꯒꯅꯤꯌꯦ ꯑꯗꯨꯅꯅꯤ.
0: ꯑꯗꯨꯗꯤ ꯍꯥꯏꯔꯣꯗꯅ, ꯅꯪ ꯅꯨꯡꯁꯤꯕꯗ ꯊꯃꯣꯏ ꯁꯦ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ꯡꯗꯕ ꯍꯥꯏꯁꯦ ꯀꯃꯥꯏꯅ ꯈꯥꯏꯗꯣꯛꯄ?
1: ꯃꯗꯨꯒꯤ ꯋꯥꯐꯝꯗꯣ ꯑꯩꯅ ꯍꯧꯗꯣꯛꯄ ꯅꯠꯇꯦ, ꯍꯧꯗꯣꯔꯛꯄ ꯃꯤꯁꯛꯅ ꯍꯥꯏꯕꯤꯕ ꯇꯥꯕ.
0: ꯑꯩꯁꯨ ꯈꯜꯂꯤꯅꯦ, ꯊꯃꯣꯏ ꯁꯦꯡꯕ ꯍꯥꯏꯁꯤ ꯅꯨꯡꯇꯤꯒꯤ ꯎꯅꯅꯤꯡꯕ, ꯅꯨꯡꯇꯤꯒꯤ ꯐꯣꯟꯗ ꯋꯥꯔꯤ ꯁꯥꯅꯅꯤꯡꯕ, ꯃꯥꯒꯤ ꯋꯥꯈꯜꯅ ꯈꯟꯕ, ꯃꯥꯒꯤ ꯃꯇꯦꯡ ꯑꯁꯤ ꯌꯥꯝ ꯄꯥꯡꯅꯤꯡꯕ, ꯁꯤ ꯑꯣꯏꯗꯣꯏ ꯅꯠꯇ꯭ꯔꯣ?
1: ꯑꯗꯨꯒ ꯊꯃꯣꯏ ꯁꯦꯡꯅꯗꯕ ꯍꯥꯏꯔꯤꯁꯤꯅ ꯎꯅꯔꯁꯨ ꯌꯥꯕ ꯎꯅꯗ꯭ꯔꯁꯨ ꯌꯥꯕ, ꯐꯣꯟꯒ ꯇꯣꯏꯅ ꯇꯧꯅꯗꯕ, ꯋꯥꯈꯟꯒ ꯀꯩꯇ ꯈꯟꯅꯗꯕ, ꯃꯇꯦꯡꯒ ꯄꯥꯡ ꯄꯥꯡꯅꯤꯡꯗꯕ, ꯁꯤ ꯑꯣꯏꯔꯝ ꯇꯥꯔꯦꯅꯦ. ꯑꯗꯨꯗꯤ
0: ꯑꯗꯨꯃꯁꯨ ꯌꯥꯅꯤꯡꯗꯦ. ꯑꯩꯅ ꯊꯃꯣꯏ ꯁꯦꯡꯕ ꯍꯥꯏꯔꯤꯁꯤꯒꯤ ꯑꯣꯄꯣꯖꯤꯠ ꯑꯣꯏꯕ ꯈꯨꯗꯤꯡꯗꯣ ꯊꯃꯣꯏ ꯁꯦꯡꯅꯗ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ꯁꯨ ꯂꯥꯟꯅꯤꯗ.
1: ꯍꯣꯏꯗ, ꯊꯃꯣꯏꯗ ꯐꯨꯝꯃꯒ ꯊꯝꯅꯕ ꯗꯃꯥꯗ ꯅꯨꯡꯁꯤꯅꯕꯁꯨ ꯂꯩꯔꯝꯃꯤ. ꯑꯗꯨꯕꯨꯅꯦ, ꯃꯥꯇꯕꯨ ꯎꯅꯤꯡꯕ, ꯃꯥꯒꯤ ꯈꯣꯟꯖꯦꯟꯇꯕꯨ ꯇꯥꯅꯤꯡꯕ, ꯏꯊꯟꯗ 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ꯒꯤ ꯋꯥꯈꯟꯗ ꯈꯟꯕꯁꯤꯗ� ꯅꯨꯡꯁꯤꯅꯕ ꯈꯨꯗꯤꯡꯒꯤ ꯑꯣꯏꯔꯝꯅꯤ ꯈꯜꯂꯦ. ꯑꯍꯥꯟꯕꯗ ꯐ꯭ꯔꯦꯟ ꯃꯔꯨꯞ ꯑꯣꯏꯅ, ꯑꯗꯒꯤ ꯕꯦ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ꯂꯣꯁ ꯐ꯭ꯔꯦꯟ,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ꯁꯤ ꯈꯣꯡꯂꯣꯏ, ꯌꯥꯅꯤꯡꯗꯕ꯭ꯔꯣ?
0: ꯑꯩꯁꯨ ꯈꯜꯂꯤꯅꯦ.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ꯏꯕꯥꯅꯤꯒꯤ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ꯔꯤꯅꯣꯏꯁꯦ ꯑꯩ ꯈꯜꯂꯤꯅꯦ. ꯃꯥꯏꯀꯣ, ꯄꯔꯤꯈꯥ ꯂꯣꯏꯔꯒ ꯅꯪꯅ ꯁꯨꯇꯤ ꯃꯅꯨꯡꯗ ꯖꯤꯔꯤꯗ ꯆꯠꯈ꯭ꯔꯒ ꯑꯩꯅ ꯅꯝꯕꯣꯜꯗ ꯉꯥꯎꯗ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ꯂꯤꯗꯨ ꯀꯔꯤꯒꯤꯅꯣꯏꯅ?
1: ꯍꯩꯃ, ꯀꯣꯏꯆꯠ ꯆꯠꯂꯨꯔꯕꯣ? ꯀꯩꯊꯦꯟꯗꯒ ꯌꯧꯔꯨꯔꯕꯣ ꯍꯥꯏꯁꯤꯕꯣ?
0: ꯈꯤꯇꯪ ꯉꯥꯏꯕꯅ ꯌꯧꯗꯧꯕ, ꯅꯪꯒ ꯐꯣꯟ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ꯗ꯭ꯔꯗꯤ ꯑꯗꯨꯝ ꯌꯧꯔꯝꯃꯗꯧꯅꯤ. ꯐꯖꯥ, ꯍꯥꯏꯁꯨ ꯍꯥꯏꯕꯅꯤ, ꯅꯣꯏ ꯄꯥꯕꯨꯡꯒꯤ ꯄꯣꯁꯇꯤꯡꯁꯦ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ꯇꯥꯍꯟꯅꯕ ꯍꯥꯏꯌꯨꯕ?
1: ꯑꯩꯅ ꯑꯦꯝ ꯌꯨꯗ ꯃꯤꯡ ꯆꯟꯕ ꯃꯇꯝꯗꯨꯗꯕꯨꯗꯤ ꯍꯥꯏ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ꯁꯤꯜꯆꯔꯗ ꯂꯩꯔꯦ, ꯏꯃꯥꯅ ꯖꯤꯔꯤꯗꯒꯤ ꯑꯣꯏꯔꯦ, ꯄꯣꯁꯇꯤꯡꯁꯨ ꯖꯤꯔꯤꯗ ꯑꯗꯨꯝ ꯇꯥꯔꯦ. ꯄꯨꯂꯞ ꯍꯣꯡꯕꯗꯧꯅ ꯂꯥꯛꯀꯗꯧꯕꯗꯣ, ꯑꯗꯨꯒꯤꯁꯨ ꯏꯃꯥꯒ ꯄꯥꯕꯨꯡꯒ ꯈꯟꯅꯕꯕꯨꯗꯤ ꯃꯥꯜꯂꯦ. ꯇꯧꯕꯕꯨꯗꯤ ꯏꯃꯥꯁꯨ ꯄꯥꯕꯨꯡ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ꯅꯤꯡꯕ ꯃꯥꯜꯂꯦ, ꯏꯈꯨꯔꯥ ꯊꯣꯛꯄ ꯑꯃꯕꯨꯗꯤ ꯂꯝꯂꯥꯏꯗ ꯂꯩ. ꯑꯗꯣ ꯏꯝꯐꯥꯜꯗ ꯑꯩꯈꯣꯏ ꯄꯥꯕꯨꯡꯅ ꯄꯣꯁꯇꯤꯡ ꯇꯥꯔꯒ ꯀꯩꯗꯧꯗꯣꯏꯅꯣꯕ?
0: ꯅꯪ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ꯗꯤ ꯁꯨꯇꯤꯗꯁꯨ ꯑꯗꯨꯝ ꯏꯃꯥꯅꯤ ꯎꯅꯔꯦꯗꯅ.
1: ꯈꯔꯁꯨ ꯃꯒꯨꯟ ꯂꯩꯍꯟꯕ ꯐꯩꯗ.
0: ꯑꯩꯅ ꯄꯥꯈꯠꯂꯤꯅ, ꯐꯥꯏꯅꯦꯜ ꯏꯌꯔ ꯄꯔꯤꯈꯥꯁꯤ ꯂꯣꯏꯔꯒꯅꯦ ꯅꯪꯅ ꯆꯠꯈ꯭ꯔ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ꯔꯔꯣꯏꯗ꯭ꯔ ꯁꯤꯅꯤ?
1: ꯑꯁ, ꯍꯥꯏꯍꯦꯗꯦꯕ. ꯄꯔꯤꯈꯥ ꯂꯣꯏꯕꯅ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ꯂꯣꯏ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ꯀꯅꯥꯅ ꯈꯪꯏ, ꯊꯕꯛꯀ ꯐꯪꯉꯒ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ꯗꯤ ꯑꯗꯨꯝ ꯎꯅꯔꯣꯏꯗ꯭ꯔꯣ?
0: ꯑꯗꯨꯕꯨꯗꯤ ꯆꯨꯝꯕ.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ꯁꯤꯗꯗꯤ ꯒꯣꯕꯔꯃꯦꯟꯠꯀꯤ ꯊꯕꯛ ꯑꯃ ꯐꯪꯕ ꯍꯥꯏꯗꯨꯗꯤ ꯌꯥꯝ ꯂꯥꯞꯈ꯭ꯔꯦꯗꯅ.
1: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ꯒꯨꯝꯁꯦ, ꯑꯩꯒꯤꯗꯤ ꯈꯪꯗꯦ, ꯅꯪꯗꯤ ꯁꯣꯏꯗꯅ ꯐꯪꯏ. ꯅꯣꯏ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ꯇꯣꯞꯄꯔꯁꯨ ꯅꯪꯅ ꯑꯣꯏꯔꯅꯤꯗꯅ.
0: ꯈꯔ ꯍꯦꯟꯃꯟꯗ꯭ꯔꯣ? ꯆꯨꯍꯤ ꯆꯐꯨ ꯀꯥꯎꯕ ꯇꯥꯅꯤꯀꯣ ꯅꯪꯗꯣ?
1: ꯇꯥꯔꯣ,
0: ꯈꯪꯗꯦ, ꯄꯔꯤꯈꯥꯁꯤ ꯂꯣꯏꯕꯒ ꯅꯪ ꯆꯠꯈ꯭ꯔ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ꯛ ꯎꯅꯕ? ꯁꯤꯗꯅꯤ ꯑꯩꯒꯤ ꯋꯥꯈꯜꯁꯤꯅ ꯂꯩꯇꯥꯗꯦ.
1: ꯑꯗꯨꯕꯨꯗꯤ ꯃꯇꯝꯅ ꯁꯣꯏꯗꯅ ꯄꯨꯔꯛꯀꯅꯤꯌꯦ. ꯑꯗꯣ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ꯛꯖꯥꯝꯒꯤ ꯐꯣꯝꯗꯨꯗꯤ ꯄꯤꯁꯤꯟꯈ꯭ꯔꯕ ꯅꯠꯇ꯭ꯔꯣ?
0: ꯄꯤꯁꯤꯟꯈ꯭ꯔꯦ, ꯑꯗꯨꯕꯨꯗꯤ ꯅꯪꯒꯤꯁꯨ ꯌꯥꯎꯅ ꯄꯤꯈ꯭ꯔꯦ.
1: ꯑꯁ, ꯑꯩꯗꯤ ꯊꯥꯕꯨ ꯊꯥꯅꯤꯡꯗ꯭ꯔꯦꯗ.
0: ꯑꯦ, ꯀꯩꯒꯤ?
1: ꯍꯣꯠꯅꯅꯤꯡꯗꯕꯒ ꯍꯩꯇꯕꯒ ꯄꯨꯂꯞ ꯄꯨꯜꯂꯦ ꯍꯥꯏ ꯇꯥꯔꯦ.
0: ꯐꯖꯔꯦꯅꯦ ꯅꯪꯒꯤ ꯋꯥꯈꯜꯁꯤꯁꯨ. ꯐꯩ ꯐꯩ, ꯅꯪ ꯍꯌꯦ ꯍꯩꯇꯦ ꯑꯁꯤ ꯑꯦꯛꯖꯥꯝꯒꯤ ꯔꯤꯖꯜꯇ ꯈꯪꯅ ꯇꯥꯔꯦꯗꯅ.
1: ꯑꯗꯣ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ꯁꯤꯕꯨ ꯀꯔꯝ ꯀꯥꯟꯗ ꯇꯧꯗꯣꯏꯅꯣ?
0: ꯃꯌꯦꯛꯀꯤꯗꯤ ꯆꯍꯤꯁꯤꯒꯤ ꯃꯅꯨꯡꯗ ꯇꯧꯐꯝ ꯊꯣꯛꯄꯅꯦ. ꯑꯗꯨꯕꯨ ꯈꯪꯗꯦ, ꯍꯌꯦ ꯊꯣꯏ ꯁꯤꯟ ꯇꯧꯍꯟꯕ ꯂꯩꯕꯥꯛꯅꯤꯅ. ꯑꯩꯈꯣꯏꯒꯤ ꯐꯥꯏꯅꯦꯜ ꯑꯦꯛꯖꯥꯝ ꯂꯣꯏꯔꯒ ꯊꯥ ꯈꯔꯕꯨꯗꯤ ꯐꯪꯅꯤꯅ ꯈꯜꯂꯦ. ꯑꯩꯈꯣ, ꯅꯪꯗꯤ ꯄꯔꯤꯈꯥ ꯂꯣꯏꯔꯒ ꯖꯤꯔꯤꯗ ꯆꯠꯂꯨꯔꯒ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ꯊꯥꯕ ꯅꯪꯅꯕ ꯑꯃꯨꯛ ꯊꯣꯛꯂꯛꯇꯣꯏ ꯅꯠꯇ꯭ꯔꯣ?
1: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ꯗ꯭ꯔꯤꯗ, ꯈꯪꯗꯦ, ꯈꯨꯔꯥꯇꯣꯟꯈꯣꯏꯗ ꯂꯩꯔꯒ ꯊꯥꯒꯗ꯭ꯔ? ꯑꯩꯈꯣꯏ ꯃꯥꯈꯣꯏꯒ ꯋꯥꯔꯤ ꯁꯥꯟꯅꯗ꯭ꯔꯤꯒꯤ
0: ꯈꯪꯗꯦꯅꯦ. ꯑꯩꯁꯤꯕꯨ ꯅꯪꯅ ꯖꯤꯔꯤꯗ ꯂꯩꯔꯤꯉꯩꯗ ꯑꯝꯇꯪ ꯂꯥꯛꯁꯤꯔꯥ? ꯂꯈꯤꯄꯨꯔꯗ ꯂꯩꯕ ꯅꯔꯥꯟꯗꯣ ꯕꯕꯥꯗꯣ ꯑꯝꯇꯪ ꯈꯨꯔꯨꯝꯖꯔꯨꯅꯕ.
1: ꯖꯤꯔꯤꯗꯕꯨ ꯂꯥꯛꯑꯗꯤ ꯁꯣꯏꯗꯅ ꯈꯨꯔꯨꯝ ꯇꯥꯕ ꯍꯤꯗ ꯆꯠꯂꯒ. ꯅꯔꯥꯟꯗꯣ ꯕ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ꯗꯤ ꯈꯣꯏꯔꯥꯛꯄ ꯏꯔꯦꯜ ꯎꯃꯪꯂꯥꯏ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ꯈꯨꯕꯝ ꯍꯥꯏꯅ ꯈꯨꯔꯨꯝꯖꯔꯤꯕ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ꯋꯥꯛꯆꯤꯡ ꯊꯥꯒꯤ ꯑꯅꯤꯁꯨꯕ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ꯆꯍꯤ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ꯊꯧ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ꯏ. ꯃꯇꯝꯗꯨꯗ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ꯄꯔꯤꯈꯥꯁꯨ ꯂꯣꯏꯔꯅꯤ,

0: ꯁꯤ ꯃꯥꯏꯅꯣꯕꯤꯅꯤꯅꯦ ꯏꯆꯦ ꯀꯔꯤ ꯂꯩꯔꯒꯦ
1: ꯍꯜꯂꯣ ꯊꯥꯖꯃꯥꯟꯕꯤꯌꯥ ꯅꯪꯕꯨ ꯅꯨꯃꯤꯗꯥꯡ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ꯂꯣꯏꯁꯤꯜꯂꯕ꯭ꯔꯣ
0: ꯍꯣꯏ ꯂꯣꯏꯔꯦ ꯏꯆꯦ
1: ꯅꯈꯣꯏ ꯀꯀꯥꯍꯣꯏꯒꯤ ꯌꯨꯝ ꯁꯪꯒꯥꯕꯗꯤ ꯄꯥꯡꯊꯣꯛꯈ꯭ꯔꯕ ꯅꯠꯇ꯭ꯔꯣ
0: ꯍꯣꯏ ꯏꯆꯦ ꯂꯣꯏꯁꯤꯟꯈ꯭ꯔꯦ
1: ꯏꯪꯈꯣꯜ ꯃꯄꯨꯗꯣ ꯐꯣꯟ ꯇꯧꯔꯛꯑꯝꯕꯅꯤ ꯑꯩꯅꯕꯨꯗꯤ ꯁꯤꯜꯆꯔꯒꯤ ꯏꯪꯈꯣꯜ ꯌꯣꯟꯕꯒꯤ ꯑꯋꯥꯠꯄ ꯁꯦꯟꯐꯝꯗꯣ ꯉꯁꯤ 4-5 ꯄꯤꯔꯛꯑꯅꯤ ꯑꯗꯨꯒ ꯁꯣꯏꯗꯅ ꯄꯤꯔꯛꯂꯒꯦ ꯍꯥꯏꯈ꯭ꯔꯕꯅꯤ
0: ꯍꯩꯃꯥ ꯏꯆꯦ ꯑꯩꯁꯨ ꯏꯆꯦꯗ ꯐꯣꯟ ꯇꯧꯔꯛꯀꯦꯅ ꯇꯧꯔꯝꯕꯅꯦ ꯑꯥꯒꯤ ꯏꯪꯈꯣꯜ ꯄꯩꯁꯥꯗꯨ ꯄꯤꯔꯛꯑꯦ ꯍꯌꯦꯡ ꯄꯤꯊꯣꯛꯈ꯭ꯔꯁꯤ ꯃꯄꯨꯒꯤ ꯑꯋꯥꯠꯄꯁꯤꯡꯗꯣ
1: ꯑꯣ ꯑꯗꯨꯗꯤ ꯌꯥꯝ ꯐꯔꯦ ꯌꯥꯝ ꯀꯟꯅꯕꯨꯗꯤ ꯍꯥꯏꯔꯛꯄ ꯅꯠꯇꯦ ꯆꯨꯝꯅ ꯁꯨꯝ ꯍꯪꯉꯛꯄꯅꯤ
0: ꯑꯣ ꯑꯣ
1: ꯑꯩ ꯉꯔꯥꯡ ꯑꯣꯐꯤꯁ ꯆꯠꯇ꯭ꯔꯦ ꯉꯁꯤꯕꯨꯗꯤ ꯆꯠꯂꯨꯏ ꯅꯪꯗꯤ ꯁꯨꯇꯤ ꯂꯧ ꯃꯥꯜꯂꯤꯅꯦ
0: ꯑꯩꯁꯨ ꯃꯟꯗꯦꯗꯗꯤ ꯀꯥꯔ ꯑꯅꯤ ꯏꯆꯦ
1: ꯏꯍꯦ ꯄꯥꯎ ꯑꯃꯁꯨ ꯇꯝꯒꯦ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ꯚꯤꯗꯤꯑꯣ ꯑꯃ ꯂꯥꯛꯑꯦ
0: ꯍꯥ
1: ꯅꯍꯥꯟꯅꯦ ꯅꯈꯣꯏꯒꯨꯝꯕꯒꯤ ꯂꯦꯡꯒꯥ ꯑꯣꯏꯒꯗ꯭ꯔꯥ ꯉꯁꯥꯏ ꯅꯝꯕ ꯐꯣꯇꯣ ꯑꯃ ꯑꯩꯈꯣꯏꯒꯤ ꯋꯥꯆꯦꯞ ꯒ꯭ꯔꯨꯞꯇ ꯊꯥꯒꯠꯄꯅꯤ
0: ꯑꯣ ꯑꯣ
1: ꯍꯥꯏ ꯃꯟꯗꯦꯗꯅꯦ ꯁ꯭ꯇꯥꯐ ꯃꯤꯇꯤꯡ ꯂꯩꯕꯅꯤꯀꯣ ꯉꯟꯅ ꯂꯥꯛꯑꯣ ꯊꯝꯃꯒꯦ
0: ꯍꯣꯏ ꯂꯥꯛꯀꯦ ꯏꯆꯦ ꯐꯣꯇꯣ ꯍꯥꯏꯔꯤꯁꯤꯕꯨ ꯁꯤꯗꯤ ꯃꯥꯗꯤ ꯀꯃꯥꯏꯅ ꯁꯤꯕꯨ ꯆꯨꯝꯒꯗ꯭ꯔꯅꯦ ꯑꯩ ꯏꯆꯦꯗꯃꯛꯇ ꯍꯪꯒꯦ
1: ꯍꯜꯂꯣ ꯊꯥꯖꯃꯥꯟꯕꯤꯌꯥ ꯀꯔꯤ ꯑꯃꯨꯛ ꯂꯩꯔꯦ
0: ꯏꯆꯦ ꯚꯤꯗꯤꯑꯣꯗꯨꯕꯨ ꯀꯔꯤ ꯃꯃꯤꯡ ꯀꯧꯒꯦ
1: ꯍꯩꯃꯥ ꯑꯩꯗꯤ ꯃꯃꯤꯡ ꯍꯥꯏꯕ ꯀꯥꯎꯔꯦꯗꯅ ꯃꯌꯥꯏꯗ ꯂꯦꯞꯂꯤꯕ ꯆꯣꯉꯥ ꯃꯔꯨꯝ ꯃꯆꯨꯒꯤ ꯐꯨꯔꯤꯠꯂꯤꯕꯗꯨꯅꯦ
0: ꯑꯗꯨ ꯏꯆꯦ ꯃꯃꯤꯡꯗꯨꯕꯨ
1: ꯃꯃꯤꯡꯗꯨ ꯑꯣ ꯊꯣꯏꯍꯦꯟꯕ ꯍꯥꯏꯕ ꯑꯣꯏꯔ ꯃꯥꯜꯂꯦ
0: ꯀꯔꯤ ꯀꯔꯤ ꯍꯥꯏꯕ
1: ꯊꯥꯖꯃꯥꯟꯕꯤ ꯊꯥꯖꯃꯥꯟꯕꯤ ꯀꯩꯗꯧꯔꯦ ꯇꯥꯗ꯭ꯔꯕꯣ ꯍꯜꯂꯣ ꯍꯜꯂꯣ
0: ꯏꯆꯦ ꯇꯥꯏꯌꯦ
1: ꯐꯣꯟꯁꯤ ꯍꯦꯛꯇ ꯇꯥꯗꯕ
0: ꯇꯥꯏꯌꯦ ꯏꯆꯦ
1: ꯐꯔꯦ ꯐꯔꯦ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ꯉꯟꯅ ꯂꯥꯛꯑꯣꯀꯣ ꯊꯝꯃꯦ ꯊꯝꯃꯦ
0: ꯃꯍꯥꯛꯀꯤ ꯃꯇꯧ ꯀꯔꯝꯅ ꯅꯍꯥꯟ ꯃꯈꯩꯅ ꯀꯗꯥꯏꯗ ꯑꯁꯨꯛ ꯀꯨꯏꯔꯕ ꯃꯇꯝꯁꯤ ꯊꯦꯡꯅꯈꯤꯗ꯭ꯔꯕ ꯃꯇꯨꯡ ꯉꯁꯤ ꯈꯪꯍꯧꯗꯅ ꯐꯣꯇꯣ ꯑꯣꯏꯅ ꯏꯃꯥꯛꯁꯤ ꯂꯦꯞꯂꯔꯕ ꯅꯠꯇꯦ ꯃꯍꯥꯛꯅ ꯑꯩꯕꯨ ꯊꯤꯔꯛꯈꯤ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ꯊꯤꯕ ꯐꯪꯗꯅꯕ ꯑꯩꯅ ꯂꯣꯠꯈꯤꯕ꯭ꯔꯥ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ꯃꯥ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ꯈꯤꯕ ꯅꯨꯃꯤꯠꯇꯣ ꯉꯁꯤꯁꯨ ꯑꯩ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ꯅꯤꯡꯁꯤꯡꯂꯤ

0: ꯍꯣꯏ ꯍꯣꯏ ꯑꯇꯩ ꯂꯥꯛꯏꯔꯤ ꯑꯅꯧꯕ ꯌꯨꯝꯕꯥꯟꯒꯤ ꯄꯨꯟꯁꯤꯁꯤꯕꯨ ꯀꯃꯥꯏꯅ ꯇꯧꯒꯦ? ꯍꯥ? ꯌꯨꯝ ꯑꯅꯧꯕꯗꯨꯕꯨ ꯀꯝꯗꯧꯒꯦꯕ?
1: ꯌꯥꯅ ꯌꯥꯅꯕ ꯑꯦꯗꯖꯁ ꯑꯗꯨꯝ ꯇꯧꯅꯔꯦ ꯍꯥꯏꯇꯥꯔꯦ, ꯑꯩꯕꯨꯗꯤ ꯁꯦꯇꯜ ꯇꯧꯔꯦ ꯍꯥꯏꯕ ꯌꯥꯔꯦ, ꯅꯪꯒꯤꯅꯤꯅꯦ ꯂꯨꯔꯤꯁꯦ, ꯍꯧꯖꯤꯛꯇꯤ ꯌꯥꯔꯦ ꯀꯩꯅꯣ?
0: ꯑꯩꯒꯤꯗꯤ ꯇꯣꯛ ꯇꯧ ꯃꯥꯜꯂꯦꯗ, ꯂꯥꯏꯅ ꯁꯥꯕꯗ ꯑꯩꯒꯤ ꯁꯔꯨꯛ ꯊꯨꯡꯉꯝꯗ꯭ꯔ ꯃꯥꯜꯂꯦ.
1: ꯑꯦ ꯀꯩ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ꯈꯨꯗꯣꯝꯕꯤꯗ ꯊꯤꯜꯂꯨ, ꯑꯩꯈꯣꯏꯅ ꯊꯣꯛꯄ ꯁꯤꯜꯂꯛ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ꯕ ꯍꯧꯔꯔꯣ.
0: ꯑꯗꯨꯅ ꯐꯔꯗ꯭ꯔ ꯈꯪꯗꯦꯅꯦ, ꯉꯥꯏꯈꯣ ꯉꯥꯏꯈꯣ, ꯁꯨꯅꯥꯃꯤ ꯑꯆꯧꯕꯝ ꯂꯥꯛꯇꯣꯔꯤ, ꯑꯗꯨ ꯂꯣꯏꯔꯦ ꯈꯟꯅꯔꯁꯤ.
1: ꯀꯩꯅꯣ ꯁꯨꯅꯥꯃꯤꯒ ꯍꯥꯏꯔꯤꯁꯤꯅ?
2: ꯁꯥꯔ ꯀꯣꯐꯤ.
0: ꯑꯧ ꯑꯩ ꯃꯦꯗꯥꯝꯒꯤ ꯄꯤꯁꯤ.
1: ꯌꯥꯔꯦ ꯌꯥꯔꯦ, ꯁꯤꯗ ꯊꯝꯃꯣ.
0: ꯃꯦꯔꯥ, ꯑꯁꯤꯒꯤ ꯀꯝꯄ꯭ꯌꯨꯇꯔꯁꯤ ꯁꯤꯗꯒꯤ ꯃꯩ ꯂꯧꯔꯤꯁꯦ ꯑꯁꯣꯝ ꯐꯂꯥꯝ ꯅꯥꯇꯤ ꯂꯧꯕ ꯌꯥꯕ꯭ꯔꯥ?
2: ꯌꯥꯅꯤ ꯁꯥꯔ.
0: ꯑꯣ ꯑꯗꯨꯗꯤ ꯅꯪꯇ ꯁꯦꯝꯕꯤꯔꯣ.
2: ꯍꯣꯏ ꯁꯥꯔ.
0: ꯌꯥ
1: ꯑꯗꯣ ꯃꯌꯥꯝ ꯄꯨꯟꯕ ꯂꯟꯁꯀꯤꯗꯣ ꯉꯔꯥꯡ ꯅꯪꯅ ꯊꯥꯔꯛꯄ ꯂꯤꯁꯇꯣ ꯍꯥꯏꯈ꯭ꯔꯕꯅꯤ,
0: ꯑꯣ
1: ꯏꯝꯐꯥꯜ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ꯁ꯭ꯇꯣꯔ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ꯔꯦ, ꯐ꯭ꯔꯨꯠ ꯑꯣꯏꯔꯣ ꯚꯦꯖꯤꯇꯦꯕꯜ ꯑꯣꯏꯔꯣ ꯌꯥꯝꯅ ꯐ꯭ꯔꯦꯁ ꯑꯣꯏꯅ ꯂꯣꯏꯅ ꯐꯪꯉꯤ, ꯑꯗꯨꯒ ꯉꯥꯁꯨꯅꯤ.
0: ꯑꯣ
1: ꯑꯩꯅ ꯂꯧꯔꯒ ꯌꯨꯝꯗ ꯊꯝꯃꯝꯃꯒꯦ. ꯒ꯭ꯔꯨꯞꯇ ꯃꯦꯁꯦꯖ ꯌꯧꯔꯛꯑꯦ.
0: ꯑꯣ ꯑꯩꯉꯣꯟꯗꯁꯨ ꯌꯧꯔꯛꯏꯅꯦ.
1: ꯍꯩꯃꯥ ꯃꯌꯥꯝ ꯂꯥꯛꯅꯔ ꯃꯥꯜꯂꯦ, ꯑꯩꯕꯨ ꯅꯪꯒꯤ ꯒꯥꯔꯤꯗ ꯊꯤꯜꯂꯅꯤ ꯍꯥꯏꯗꯥꯏꯅꯦ.
0: ꯐꯔꯦꯅꯦ, ꯊꯤꯜꯍꯜꯂꯒꯦꯅꯦ. ꯃꯦꯔꯥ ꯃꯩꯗꯨ ꯌꯥꯔꯕꯣ?
2: ꯁꯥꯔ ꯌꯥꯔꯦ ꯁꯥꯔ.
0: ꯑꯣ ꯑꯗꯨ ꯃꯦꯗꯥꯝꯁꯤ ꯑꯝꯇꯪ ꯊꯤꯜꯍꯟꯅꯕ ꯑꯝꯇꯪ ꯇꯧꯁꯦ.
2: ꯍꯣꯏ ꯁꯥꯔ.
0: ꯑꯣ
2: ꯑꯩ ꯍꯥꯏꯖꯔꯨꯒꯦ ꯁꯥꯔ.
0: ꯍꯣꯏ
1: ꯑꯗꯨꯗꯤ ꯑꯩ ꯆꯠꯂꯦꯀꯣ.
0: ꯍꯣ ꯍꯣ ꯅꯪ ꯆꯠꯂꯨꯔꯣ. ꯃꯦꯔꯥꯅ ꯁꯦꯝꯃꯝꯃꯤꯕ ꯃꯩꯁꯤꯕꯨ ꯌꯥꯔꯖꯥꯠꯂꯅꯦ? ꯑꯝꯇ ꯊꯥꯔꯒ ꯌꯦꯡꯒꯁꯦ. ꯊꯣꯡꯅꯥꯎꯁꯦ ꯂꯣꯟꯁꯤꯟꯗ꯭ꯔꯗꯤ ꯌꯥꯔꯔꯣꯏ. ꯍꯩ ꯀꯅꯥꯅꯣ? ꯍꯩ ꯊꯥꯖꯃꯝꯃꯤ ꯅꯠꯇ꯭ꯔ ꯁꯤꯗ? ꯃꯥꯕꯨ ꯊꯤꯜꯂꯛꯂꯤꯕ ꯅꯨꯄꯥ ꯑꯁꯤꯅ ꯑꯉꯥꯡꯁꯤꯒ ꯒꯥꯔꯤꯒꯤ ꯊꯣꯡꯒꯤ ꯃꯤꯡꯁꯦꯜꯗꯒꯤ ꯃꯈꯨꯠꯀ ꯍꯥꯏꯅꯔꯗꯅ ꯑꯁ ꯑꯣꯟꯊꯣꯛꯄ ꯇꯟꯖꯥꯅꯤꯗ,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ꯊꯥꯒꯠꯂꯣꯏꯗ? ꯑꯣ ꯃꯥꯅ ꯀꯨꯏꯅ ꯄꯥꯎ ꯐꯥꯎꯔꯛꯇꯅ ꯂꯩꯔꯤꯁꯤꯗꯤ ꯁꯤꯒꯤ ꯃꯔꯝꯁꯤꯗ ꯑꯩ ꯈꯪꯉꯦꯗꯅ, ꯑꯦꯛꯖꯥ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ꯃꯥꯒꯤ ꯃꯅꯥꯛꯇ ꯂꯥꯛꯀꯦ ꯍꯥꯏꯕ ꯈꯨꯗꯤꯡ ꯃꯥꯅ ꯊꯕꯛ ꯆꯤꯜꯂꯤꯗ ꯍꯥꯏꯕ, ꯖꯤꯔꯤꯗ ꯑꯃꯨꯛ ꯂꯩ, ꯁꯤꯜꯆꯔꯗ ꯑꯃꯨꯛ ꯂꯩ, ꯑꯃꯨꯛꯅ ꯒꯨꯍꯥꯇꯤꯗ ꯃꯥꯝꯇꯣꯟꯒꯤ ꯃꯅꯥꯛꯇ ꯂꯩ ꯍꯥꯏꯗꯅ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ꯈꯤꯕꯗꯨꯗꯤ ꯁꯤꯅꯅꯤꯗꯅ.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ꯂꯤ ꯃꯥꯒꯤ ꯂꯩꯈꯤꯗ꯭ꯔꯕ ꯄꯥꯕꯨꯡꯒꯤ ꯐꯤꯔꯣꯏ ꯃꯌꯥꯗ ꯐꯣꯟ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ꯕꯗꯨꯅ ꯏꯕꯥꯅꯤꯒꯤ ꯑꯔꯣꯏꯕ ꯋꯥꯔꯤ ꯑꯣꯏꯈꯤ. ꯐꯣꯟꯁꯦ ꯁꯨꯛ ꯑꯩ ꯄꯥꯏꯔꯗꯝꯅꯤꯁꯦ. ꯑꯣ ꯄꯥꯏꯔꯦ ꯄꯥꯏꯔꯦ. ꯍꯜꯂꯣ ꯍꯜꯂꯣ, ꯐꯣꯟꯁꯤꯕꯨ ꯁꯨꯡꯄꯥꯏ ꯄꯥꯏꯈꯠꯂꯛꯇ꯭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ꯑꯩꯅ ꯁꯣꯝꯗ ꯀꯌꯥ ꯋꯥꯅ ꯉꯥꯏꯔꯤꯅꯣ ꯍꯥꯏꯕꯁꯦ ꯅꯪꯅ ꯈꯪꯗꯕꯅꯤ, ꯑꯩ ꯅꯪꯕꯨ ꯋꯥꯔꯣꯏ ꯃꯔꯝꯗꯨꯁꯨ ꯈꯪꯅꯤꯡꯉꯤ. ꯈꯨꯝꯗꯕꯗꯤ ꯐꯠꯇꯦ, ꯄꯥꯕꯨꯡꯒꯤ ꯐꯤꯔꯣꯏ ꯇꯥꯡ ꯀꯌꯥꯗ ꯇꯥꯔꯦ? ꯅꯨꯃꯤꯠꯇꯨ ꯐꯥꯎꯕꯗꯤ ꯑꯩꯁꯨ ꯈꯪꯕ ꯌꯥꯏꯗꯅ, ꯇꯥꯡ ꯀꯌꯥꯗ ꯇꯥꯔꯒꯦ ꯍꯥꯏꯕ?
3: ꯑꯗꯣ ꯂꯥꯛꯀꯅꯣꯕ, ꯁꯣꯝꯗ ꯐꯤꯕꯝ ꯑꯃ ꯇꯥꯗ꯭ꯔꯤꯌꯦ.
0: ꯑꯦꯛꯖꯥꯝ ꯃꯅꯨꯡ ꯑꯣꯏꯗꯅ ꯄꯥꯕꯨꯡ ꯂꯩꯇꯕꯒꯤ ꯊꯧꯔꯝꯁꯨ ꯌꯥꯎꯍꯧꯗ꯭ꯔꯦ, ꯐꯤꯔꯣꯏꯗꯨꯗꯤ ꯌꯥꯎꯅꯤꯡꯉꯦ.
3: ꯑꯩ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ꯁꯦ ꯅꯪꯅ ꯈꯪꯗꯗꯨꯅ ꯇꯧꯕꯅꯤ, ꯐꯤꯔꯣꯏ ꯁꯣꯟꯐꯝꯒ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ꯔꯤ, ꯁꯤꯜꯆꯔꯒꯤ ꯏꯪꯈꯣꯟꯁꯨ ꯌꯣꯟꯕ ꯇꯥꯔꯦ.
0: ꯀꯩꯅꯣ ꯍꯥꯏꯔꯤꯁꯤꯕꯣ?
3: ꯑꯁꯦꯡꯕꯗꯨꯅꯤ ꯑꯩꯅ ꯍꯥꯏꯔꯤꯁꯦ, ꯐꯤꯔꯣꯏ ꯂꯣꯏꯔꯒ ꯑꯇꯥꯕꯤ ꯑꯃ ꯈꯪꯉꯕ ꯃꯇꯨꯡꯗ ꯑꯩ ꯐꯣꯟ ꯇꯧꯔꯛꯑꯒꯦ.
0: ꯅꯪ ꯏꯝꯐꯥꯜꯁꯤ ꯁꯨꯡꯗꯣꯛ ꯊꯣꯛꯂꯔꯣꯏꯗ꯭ꯔꯥ? ꯍꯥ ꯄꯔꯤꯈꯥꯅ ꯃꯣꯟꯅ ꯊꯥꯗꯣꯏ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ꯕ?
3: ꯍꯧꯖꯤꯛ ꯑꯩ ꯃꯗꯨ ꯑꯝꯇ ꯍꯥꯏꯕ ꯉꯝꯗꯦ, ꯍꯦꯟꯅ ꯂꯨ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ꯔꯤ.
0: ꯃꯌꯥꯝꯗꯨꯅ ꯑꯩꯉꯣꯟꯗꯒꯤꯁꯨ ꯍꯦꯟꯅ ꯂꯨꯕ꯭ꯔꯣ? ꯑꯩꯒꯤꯗꯤ ꯀꯔꯤꯇ ꯈꯟꯗ꯭ꯔꯕꯣ ꯅꯪꯕꯣ? ꯍꯥꯏꯌꯣ, ꯑꯩꯕꯨ ꯀꯔꯤ ꯈꯜꯂꯣ ꯍꯥꯏꯕꯅꯣ? ꯀꯔꯤ ꯇꯧ ꯍꯥꯏꯕꯅꯣ?
3: ꯑꯩ ꯍꯥꯏꯕ ꯉꯝꯈꯤꯔꯣꯏ ꯍꯥꯏꯕ?
0: ꯅꯪꯒꯤ ꯊꯃꯣꯏꯁꯦ ꯀꯟꯃꯜꯂꯦ, ꯑꯋꯥꯕ ꯊꯦꯡꯅꯗꯕ ꯃꯤꯕꯨ ꯂꯩꯕ꯭ꯔꯣ? ꯑꯗꯨꯕꯨ ꯅꯤꯡꯕ ꯈꯨꯗꯤꯡ ꯂꯣꯏꯅ ꯊꯨꯡꯕꯗꯤ ꯅꯠꯇꯦꯗꯅ.
3: ꯁꯤ ꯐꯣꯟ ꯅꯝꯕꯔꯁꯦ ꯃꯇꯝ ꯈꯔꯗꯤ ꯄꯥꯏꯔꯔꯣꯏ, ꯑꯀꯟ ꯑꯔꯤꯡ ꯁꯤꯡꯕ ꯀꯥꯡꯕꯨꯅ ꯑꯩꯕꯨ ꯌꯥꯝꯅ ꯗꯤꯁꯇꯔꯕ ꯇꯧꯏ.
0: ꯀꯔꯤꯒꯤ? ꯃꯣꯏꯅ ꯍꯦꯛꯇ ꯌꯥꯕ꯭ꯔꯅꯦ? ꯃꯔꯝꯗꯤ
3: ꯑꯩꯁꯨ ꯑꯗꯨꯅꯦ ꯈꯜꯂꯤꯁꯦ, ꯀꯔꯤꯒꯤ ꯑꯣꯏꯅꯤ? ꯂꯟ ꯊꯨꯝ ꯃꯤꯀꯥꯕ ꯑꯩꯈꯣꯏꯕꯨ ꯎꯁꯤꯠꯇꯕ, ꯑꯗꯨꯕꯨ ꯃꯈꯣꯏꯅꯗꯤ ꯁꯨꯛꯉꯝ ꯉꯝꯍꯜꯂꯔꯣꯏ.
0: ꯑꯩꯕꯨꯁꯨ ꯀꯔꯤꯅꯣ ꯈꯔ ꯇꯧꯍꯜꯂꯣ, ꯃꯤꯇꯣꯞ ꯑꯣꯏꯅ ꯊꯝꯕꯁꯦ ꯑꯩ ꯅꯨꯡꯉꯥꯏꯇꯦ.
3: ꯃꯇꯝꯅ ꯌꯥꯕꯒ ꯑꯩ ꯍꯥꯏꯔꯛꯅꯕ ꯍꯣꯠꯅꯒꯦ.

0: 阿朋咪去，那下为人家得去，佮咪许多钱噶，那下钱咪扛
1: 得着
0: 不呢？哎，那米家拢买住嘞，哎，那头合着在那里，可买两家那个嘛，普通钱就带了个的，嘛普通那
1: 么
0: 外地还不干这的家属，比了阿罗呀，嘛如阿们外地不干的都，婆拉家生了三头家，当然当然头家头反正合着了比了带了个的，那阿们那家里嘛稍
1: 微不多，
0: 很多的闲了啪啪，阿小伙伴嘛空没地方不干这些，
1: 闲了
0: 我们就当着弟弟亲了，哎呦的，什么人还羡慕了？实际上，我外边你过新鲜。
1: 嗯哼。
0: 妈就我本就大伯的家就本是一transformation 那么危险。
1: 会。
0: One should know the size of blessing God at the center of one's profession。
1: 嗯哼。
0: 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的婆婆是当新婆妈妈来做米来家，哎，你新婆妈爸爸们当着呢，过前这个吧，下前这个那的吧。
1: 嗯哼。
0: 啊，你看个到不呢？现在嘛呢，干哪还得些？哎呦那，哎那锅还得些干哪弄那行个？啊，就在锅还不是的，米米就那，他就那另一本来啊，就那。然后你锅钱在外头呢，你我们这么东西呢，到的呢，回家我们嘛点帮的呢，没样的下班到不了，嘛帮帮的，他就那就没到的的，那给我们弄，那给来改，那给搞么子的，老那么伤心看个了。
1: 会。
0: 哥，那行那木吃的个，咱米面不可不爱，牛肉都是真的不爱，还那还不是的个，哎我那不啦，还那就哎都没去帮着的个，啊都不努力的努力的好呢，哎还是。It was very hard, but I could do it in my 32 years of government servic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Maharaj, Didi Chi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ant to do i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hen you express your anger, you should express in a humble way. That will determine your greatness. Wonderful. My hand.跟各大家看你，而且你把什么事情看你，本事大，阿会不那本的。我这个农村什么的高啊，马上什么还是没的。要么去哪，那我稍微就碰到不嘛，等等。When you express your anger, you should express in a humble way. That will determine your greatness. 要么那 humble way 的呢？哎呀，稍微就会是你干嘛到嘞？那还行的，没问题的。比如说买个，会是一吃遍地下来，俺是他们等的。啥东西？跟我们这个俺是投过比较，肯定投干的。那还是十年个了，哎，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哼，
0: 啊，这个嘛，可以讲，俺我人家在里边本事的，十遍第一个 ，IT 一个嘛，当时跟俺我爸妈呢，哎，可以就他不靠帮五年可怜的，俺那么难不得买苦多多少那个五分的，哎，可以没等到。
1: 会，
0: 跟俺这就就他不的，好像第一秒也想了不是的，哎，你来来嘛，碰嘛，咱们本家就会讲，然后没呀没呀，我们就不不，我们就那个嘛，当初忙个哩，一般男的头发也没见，牛逼嘛，啥把给说掉，是跟你还是个，哎，可以，俺那么难还不得的，哎，可以，我不是头一遍这样的，可以，俺们等的完全都空白。
1: 会，
0: 那还行。现在上是公办，别那么说，毕竟人家也蛮适当参加的。
1: 我在那，我参加不也不，反正参加有些，那哈都就是那个 client 到了个，那哈个那没来，那参加了过去，让侬那个风度不起罗西拉普达，我在不能马里东拉斯个，我在 Doctor T D 新公办还不打嘞，没啥个嘛，大家带孩子个的，可带我一打到里不弄，买没路不是搞的弄，阿都个，马哈个瓦克罗呢，是个不灵的，会给那哈罗新个老外也不投当，还是不打嘞，没事就等等个参加。
2: 那些么的，大大滴滴信息，我还是给俺们这个我们那些人。
1: 嗯哼，
2: 该给哪个？啊，啥个我就不听我讲，什么都我没得信。
1: 嗯哼，
2: 大大滴滴信息都没信了的。
1: 嗯哼，
2: 那些个，我什么没有写？啊，关于大大该给还给我，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
0: 十六、二十七、
2: 二十八、二十九、
0: 三
2: 十。啊，那些么的，马扎村的所有么的全都不要了吧？爸爸什么怎么灵那么重的啊？该个人生意还大的，会能做生意程度得高一个。
1: 嗯，
2: 管理得高就小 discipline 一个，没那 post 都不要得哇。
1: 嗯，
2: 啊，都大大滴滴信息的这些么的，马些都我们怎怎啊？管理下了天了，我不得个，没我那会呢，该我们等会个，马个所有么的还不提个东西，我们就我们这地方，那就没得这些，
1: 会，
2: 不是误掉这些。我那会马上还不懂，啥了怎么多了，他妈不不拿得你，马个比比不报大学的在干嘛都给他，为难过来的，说到也得，啥都行。行业哇，那就是这个要个行业有个，
1: 会，
2: 没个，不是那边呐，关键隔离干了，我不给我的钱哇，因为这个阿妈话这个，什么人他没给你我们钱，什么打比不打比不个钱，还是给些的养，得了干活有个，什么人到底还带你干嘛？什么啥子养的，平时另外一个啥也，本身也不是老多，做相信他都不他不是，因为那边那个，那是可以天文完了这个，啊，还是说这么多的，啊，都没上学还是会得了干活呢，他们这个生
1: 活。会，我很羡慕我在别人得了这个 ，Doctor T D 星期等爱福的不是跟我妈个，没事干嘛来不给等爱福的不是。你喏，阿杜哥，那下生的老乌鸦个头大，他比我大。
0: 反正还是个，妈的嘞，现在我们这么大，什么人还讲？妈，巴龙个比罗比罗啥 ？He's not a single person. He's a procession of men. 你不理解不了。
1: 会。
0: 你给我很多个不理解，我还在的，妈给米样的呀。
1: 嗯哼。
0: 妈不能吃个米样的，还不得马上拿马里面给他的，又来的。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ꯕꯤꯃꯜ ꯖꯥꯟꯃꯥꯛꯁꯥ ꯇꯥ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ꯀꯣꯟꯊꯧꯖꯝ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ꯕꯤꯃꯣꯜ ꯍꯦꯃꯥꯄꯇꯤ ꯑꯃꯗꯤ ꯌꯥꯏꯕꯤ

ꯑꯟꯗ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ꯀꯥꯔꯗ ꯑꯁꯤ ꯇꯣꯞ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ꯇꯤꯂꯣꯇꯃꯥ ꯑꯊꯣꯛꯄꯝ, ꯃꯅꯤꯃꯣꯍꯣꯟ ꯀꯨꯟꯖꯔꯥꯖ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ꯇꯣꯞꯄ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ꯁꯨ ꯏꯕꯤꯔꯛꯂꯤ. ꯆꯤꯔꯥꯡꯗꯒꯤ ꯁꯥꯟꯇꯤ ꯙꯃꯦꯟ, ꯂꯩꯄꯥꯛ ꯃꯆꯥ ꯑꯃꯗꯤ ꯑꯃꯨꯖꯥꯎ, ꯁꯦꯟꯖꯝꯗꯒꯤꯅ ꯁꯟꯖꯦꯟꯕꯝꯗꯒꯤꯅ ꯔꯣꯅꯥꯜ ꯇꯃꯥ ꯑꯃꯗꯤ ꯍꯦꯟꯊꯣꯏ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ꯅ ꯁꯛꯄ, ꯑꯦꯜ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